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的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知识。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一位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出版业的领导人，是时报出版的赵正明董事长。早安，
4: 国定兄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3: 好，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赵正明董事长是我们业界少数的英俊又潇洒的这个工作同仁，但是他在昨天摔了一跤，整个脸都受伤了，所以他现在要戴口罩，这个口罩把它遮起来啊。这个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今天要来讲的呢。题目是时报出版他们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情绪经济。那这本书呢，是很有名的一位作者，在大陆最近很红，叫刘润。刘润就是写的这个底层逻辑的那个刘润嘛，哈。对，那所以我们这本书呢，是刘润先生重要的著作，他们说是第三本，叫做《进化的力量三》。那我要来请教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这个正明兄，就是什么是情绪经济啊？
4: 过去我们对于这四个字其实是两个名词，情绪是情绪，经济就是经济嘛。
3: 对啊，对，
4: 经济学没有情绪经济连在一起这个名词，没有这回事。
3: 对啊，对啊。
4: 那我们讲经济
3: 没关系啊，两个
4: 一般的概念都会是左脑嘛，理性嘛，供给需求曲线啊，这个量化的原理啊，经济学都是这个样子。
3: 对，
4: 价格低就好卖嘛，所以这些都是经济学基本的原理。
3: 对，
4: 那情绪就很右脑咯，因为是 emotion， 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受
3: 啊。
4: 所以现在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经济行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不那么的右脑了，不那么的左脑来判断，不是那么的理性的，就不一定便宜就好卖，搞不好它很贵，可是我很喜欢，我的情绪被触动了，那它就会好卖。所以情绪经济这件事情在这几年澎湃的发展起来，就是说大家越来越情绪化也好，大家越来越因为社群媒体的推波，我们的消费很容易被带动，因为这个大家同温层的影响很厉害，所以你认同我支持，你也认同，所以这种的情况的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把它叫做情绪经济这四个字，它变成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经济概念，新的消费行为。
3: 所以听到这边其实心情就稍微放松一点原来我常常会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付出莫名其妙的代价，
4: 这是正确的，大家都一样，
3: 只是觉得有一点开心，有一点爽快而已，但是我就买得很开心，但是可能功能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

0: 我们付了很多钱，所以原来这玩意儿叫做情绪经济。对，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啊，读什么行销学嘛，哈，我们说哦，过去哦，我们叫做产品导向，
1: 对，
0: 只要产品好，就有人会买，所以呢，就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只要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所以呢，百年老店就一成不变。后来这个告诉我们说，不行啊，这错了。我们现在要叫行销导向。什么叫行销导向呢？行销导向就是要找到需求、需要，对不 对？市场的需要是什么？人家到底需要什么？你要针对客户的需要下去着手。可是刚刚郑明这个董事长讲呢，哎呦，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对，需要已经怎么样？东西太多了，
1: 对。现在如果用行销的概念来看，因为过去行销的重点是在商品嘛，
0: 对啊，
1: 东西好不好嘛，
0: 对啊，
1: 在价格嘛，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谈到品牌啊，沟通，你广告量下的够不够啊，你的流量要有没有啊，
0: 对。
1: 可是情绪这件事情，情绪经济这件事情，就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心理学比经济学重要，就心理才是触动消费的关键，而不见得是经济学，不见得是行销的那四皮。
0: 对，
1: 因为心理人心没有在那四皮里头。当然你可以说后来以前有人谈事息啊、沟通啊这种价值啊认定，其实这样刘润这个老师很厉害，他其实是逻辑思维的讲师，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润米经济，就润米的顾问公司，他是创办人。
0: 对，
1: 然后他就其实他十几年前就有书在台湾出版。
0: 是。
1: 那我们其实是四年前左右才出到他的书，出到他的第一本书是《底层逻辑》。没想到。
0: 这本超级畅销。
1: 没想到我在时报出版公司当董事长已经十二年了。
0: 对。
1: 这本书是第一名的书。就销售量最大的
0: 书，对呀，对对，
1: 就底层逻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爆个料，我们同事也说过，就是说刚开始这个总编辑看到一个书稿叫底层逻辑，就把这个书稿丢给一个主编，跟他的主编说：“哎，你看一下。”那个主编就说：“哦，没问题，我超底层的，我基层。”结果一看，哎，不是这个底层，基层的那个底层，它其实是事情的真相，看清事情的真相。这本书我在台湾卖掉二十几万本。
0: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卖了二十几万本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1: 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他打败了我的什么村上春树啊，打败我的什么达文西密码作者丹布朗的书 打败我们一些国内作家非常有名作家的一些书。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进化力量，他其实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刘润呢做润米咨询公司，他一天到晚在全中国也好全世界跑。那他分配时间的方式是说，他大概有120天左右会在参访，就是跑不同的企业啊，不同的企业，因为他喜欢跑，
0: 就他其实有规划的，
1: 他有规划
0: 120天
1: 左右
0: 一年。
1: 对，然后他另外有120天左右会培训嘛，哈，就是上课，包括他的师董会啊，包括什么，然后他就会留下一个时间下来，他大概每年的九月左右开始就不太往外接触。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他这过去这一整年跑下来的东西呢，然后就整理一下，为了他准备年底的大陆台湾都一样有很多年底的跨年演讲。
0: 对对。
1: 可是他的跨年演讲他把它放在十月十一月的那样的一段时间，他不希望跟大家挤在那个跨年那一天，所以他就为了那个准备演讲，他会准备两三个月的时间把他所有东西消化起来，所以每年提出一个进化的力量的演讲。那这本进化力量三也是他年度跨年演讲的精髓。他演讲呢，因为演讲四个小时，然后演讲稿大概可能有六万字八万字，
0: 是
1: 他就会最后把它写成一本十二万字左右的书，然后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涵盖内容，因为他收集的资料很多，
0: 对，
1: 所以演讲没有办法讲完。
0: 对，
1: 他说一个 case 有时候就只能用三分钟五分钟讲，他不过瘾，这样放在书里头其实就会这样放。所以这本书呢，其实进化的力量的系列是用大陆的说法就是很有干货的，就是干货满满，就是是有很多料的，还有很多料的。所以这本书《进化力量》它其实也是它年底那个四小时的演讲的精华，加上原始的资料的扩充，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命名叫做情绪经济，因为它整个书里头，这本书里头谈到了很多。

0: 多都是情绪经济，包括他提到了AI 也好，提到了这个服务业也好，提到了很多项目，其实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觉得情绪经济这个名词呢，是扣着他这次演讲的一个大的主轴，也比较容易感动大家现在的人。
1: 对，其实情绪经济其实只是它其实早就已经存在，
0: 是
1: 对。那只是我们刘润老师他把它概念化，把它系统的整理之后，他在这里面其实有讲到非常多的东西啊。那刚提到他说在一个供给过剩、产品同质化，就是说现在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对不对？现在不只是这个产品东西是吧，也连内容也是 啊对，书也太多了，
0: 没有错，
1: 知识也太多，在这个时候呢，让人家能够掏钱的都不是那个产品的什么资质啊，产品的品质啊，产品的种类，都不是，是情绪价值，对不对？
0: 是是，
1: 对。
0: 他第一个讲到的其实是人口了啊、哦，他说其实人口在老化，
1: 对，
0: 那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哈、哦。他其实人口老化是放在他的第三章了哈、哦，
1: 对，
0: 他其实第一个谈到的是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就是说人类物种是经历了寒武纪以后才开始大爆发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这我们进入一个大爆发的年代。不管是服务，不管是商业，不管是经济的成长，这世界扑朔迷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因为人口的大量增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整个所有的结构都得到改变嘛，哈。
0: 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赵正明董事长来聊一聊。那当我们人口变成暴涨的时候，我们的供应变成暴增的时候，那这个世界的经济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是。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时报出版社的赵正明董事长，他们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叫做情绪经济，是大陆的一位知名的学者叫刘润老师他写的。那刘润老师他因为出了底层逻辑后，在这个海峡两岸都变成非常重要。刚刚老师讲说他们出的那个底层逻辑在台湾竟然卖了20几万本，觉得是这个所以他今年跟去年的这个业绩就觉得很笃定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怪不得我最近看到这个董事长的笑容满面。
1: 也没有啦，出版因为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那碰到一种这种现象级的书，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表示很多人喜欢这样子。那我们公司一年其实需要卖掉150万册的书，才达可以达到才可以过关，才可以达到业绩的目标。
0: 150万，哇，那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对，20万当然也很重要，它占了1/7左右。
0: 不过时报出版它一直这几年都蝉联是销售第一名嘛，
1: 我们在排行榜里头大概都前三名，大概基本上谢谢大家的支持。但我们出书量也很多啦，因为我们是单一品牌，那我们的书我们一年会出到快500本的新书。那各种类型都有，所以有时候
0: 500本新，那每天都要出一本以上，
1: 超过一本。同事们，我们有50-60个编辑部的同仁们编辑，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月差不多要做到一本书，平均下来一个月是做不到一本书，可是有时候同书或者什么比较快，改版书它就比较快
0: ，OK，
1: 就会超过这样子。所以书，因为我们单一品牌，我们多元性，像这种商管的书，人文社科的书，这种图文书，其实不好听，我们也出写真书，所以各类型的书都有。
0: 是，所以他们不愧为现在是最大的这个出版社。就是说，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哎，他们能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以前曾经领风骚的这些出版社啊，最近都这个排名啊，都有更替哈。我觉得差别可能就是像今天这本书讲的这个情绪，在这个情绪逻辑的这里面啊，你如果不能掌握到读者消费者的那个情绪价值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对，就是过去那个说，哦，我给你的是非常棒的这个稀珍的什么知识，一点都不重要。尤其像现在你看我们在这个 ChatGPT 来以后，有什么知识是稀缺的？没有啊，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情绪的价值真的是很重要。
1: 讲到这里哈，那个郭林兄，我插一句话，一年多前其实有一次去做出版交流，然后就听到那个对岸的一个教育出版社的社长，
0: 对，
1: 我们就他就做简报，
0: 对，
1: 我只记得他简报有十几页，我只记得他简报中的一页，他说什么书好卖，因为我们很多书卖不动，我们就在想什么书好卖。他的说法加上我后来的体会或解释，他说一个是有情的书可以卖，情绪可以带来共鸣的书可以卖，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追那个什么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在台湾卖得很好，也是10几万册，这种有情绪可以共鸣的书可以卖。他说第二个呢是有用的书可以卖，可以解决问题的书。
0: 对，
1: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啊，没有 ChatGPT 啊，就是觉得应该把书念进脑袋里头，我们才会有知识，才会有智慧。
0: 对，
1: 后来发现说，其实可以查搜寻嘛，可以搜寻，我们就不要背再起来，因为背的东西搞不好过时了，可能旧了。那现在有那个 AI， 有 ChatGPT 太厉害了，你有问题就问他，还可以反问，像一个人一样这样子。但这个 GDP 要小心，就是因为它其实还是用过去的 data， 过去的知识，它虽然是衍生性的智慧，可它只能回答过去的到现在为止的问题。未来如果有变化，未来有什么，其实它的回答是要小心的，因为未来不等于过去这样子。好，第一个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可以卖。
0: 对，
1: 他说有趣的书可以卖，好玩嘛，
0: 好玩，
1: 开心啦，有趣的书可以卖。最后一个他说有品的书可以卖，有品就听不太懂了，我解释了一下，有品就是可以典藏的收集的，有人就是认同的，这种有品的书可以卖。好啦，把这四个字呢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我突然发现叫做情趣用品。
0: 情趣用品
1: 搞老半天。

0: 卖书是卖
1: 情
0: 趣用品，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也符合这个情趣经济的概念哈，就是你很多东西回过头来，我发现那个有情有趣有用有品，有用其实是比较左脑，然后情啊，什么趣啊，品啊，都很右脑哎。所以搞了半天，我们卖书很多时候越来越重要是卖那种感觉，后面的感受，卖那个认同，那个认同是读者对作家的。内容的认同，不止内容认同，还要对人设的认同，不止对人设认同，还要对这个议题的认同。所以很多时候真的这世界的情绪心理学比经济学更重要。
1: 这个东西不只是这个书
0: 真的哈、
1: 我现在碰到一些教育训练界的人跟我讲，他说现在那个课程啊多得不得了，
0: 是
1: 很难卖，很难卖，只有几种可以卖。第一种考证照有关的，就跟有用嘛，
0: 有用啊，那个不得，
1: 那考证照，那考证照他就需要上课啊，
0: 是，
1: 对不对？那没话讲。那剩下的全部都是你讲的，怎么有趣的啦，还有社交功能的啦，对不对？像最近我们看那个，我以前的老东家《商业周刊》不是做了那个课一个学程吗？
0: 对
1: 啊，一个人收100万呢，150个学生一下就收到了，
0: 然后大家会感觉说我应该加入这里。虽然他有成长没成长不一定哦，坦白讲哈，
1: 但你去看他的课程，好像没什么稀奇嘛。我对那课程内容在别的地方也都那个老师，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啊。对，为什么要收这么贵？要收100万？他第二届收120万，还涨价。所以我就说，哎，那为什么？其实就是我在那边我会得到一些有趣的人，碰到有趣的人，有意义的这个社交场合。对，
0: 当然认同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那个很多数位课程啊，一个课程3000块啊，3000块 early bird 2900或者什么，
1: 对，
0: 定价可能是6000 early bird 3000多块去卖，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啦，就很多课程一卖几千份或者上万份。
1: 对对对，
0: 3000乘以3万，我一本书300块都没什么人买，要卖3000本都好难好难。
1: 对呀、对呀、所以
0: 内容很多是一样、我有一个作者是，他要去那个录那个课程，然后他就把他要录的东西先准备写成书，然后录完课程以后，他告诉我说，书要等课程那个卖销售前面的2个月过了以后，销售完了以后再来书再来上架、根本是同一套东西，你知道吗？
1: 对。
0: 可是他那边可以有千万。几千万的营业额，我这里可能是只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顶多的营业额，就变成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真的是大家是那种认同很重要，那个感觉很重要。其实是，所以我们买了一点东西，吃了一点东西好吃的，也不用罪恶了，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幸福好一点。
1: 所以那个书的第四章啊，
0: 是
1: 就是第一个是他有说前面说这个因为那个人口老化嘛。
0: 对，
1: 其实后来就带来了所谓的情绪成长的概念，他认为说情绪是下一个赛道。
0: 是，刘润很厉害，就是他以前他现在其实还做他5分钟商学院，所以他一个概念哈、5分钟把它讲完，像底层逻辑，底层逻辑一、底层逻辑二，他基本上每一篇都短短，然后一篇一接着一篇，一篇接着一篇。这个进化的力量的系列基本上因为它是演讲嘛，所以它每篇稍微比较长一点，比较概念上。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其实人口老化了，如果我们谈回来情绪经济这件事情，情绪价值经济，我们的确有这种世代的差异啊，就说我们就你会觉得小朋友们或者小孩年轻人更 emotion 嘛，更情绪，他更会尊重 自我，更会被自己的心理更照顾自己，更照顾自己的心理走。那我们这种老人家会什么？以前礼堂上面的话，就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所以刘润就看到说，其实
1: 人口真的老化
0: 了。人口，他举了一个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在变老，就整个人类都在变老。好，那人类都在变老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全世界整个情况都是这样子，那台湾其实也是尤其严重的地方。有人举出了一个公式，他说人口的抚养比等于什么呢？等于儿童的人口加老年的人口去除以劳动力人口。换句话说，儿童人口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口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你的劳动力人口年轻人口到底多还是少，能不能照顾到这么多的儿童人口加老人人口，就等于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越高，我们其实就更累， 年轻的世代就会更累。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1: 就现在可能这个人口抚养比，就可能一个年轻人啊，可能要养 1.5 个 1.8 个，那等下过来过一阵子以后可能就变成 2.5 个变成3这样子，就一个人要养3个人。
0: 我们已经好久都是生不如死，
1: 对啊，
0: 出生率。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越来越让人觉得辛苦了啊。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赵哲明老师呢来聊一聊情绪经济。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时报出版的赵正明董事长。赵董他们因为最近出了这个情绪经济啊，是刘润老师出版的新书。那刘润老师因为做这个底层逻辑，在海峡两岸都是大畅销，而且大家都在讨论这底层逻辑。那他出了第三本这个有关于这个他叫做进化的力量，第三本叫做情绪经济啊，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那事实上呢，刚前面我们单元我们有谈到，就是因为人口老化，让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的这件事情，情绪的价值，情绪的经济都开始呢加快加大的出现嘛，对不对？
2: 我们说其实因为不同的世代果然对于情绪这个部分不一样嘛，然后现在生不如死嘛，我们刚提到说其实生的人比死的还少，所以你就会负担。

0: 严重啊，
1: 台湾很严重，越来越严重。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问题是说有红利的时候要去冲浪，没有红利的时候就要学游泳。我们
0: 人口红利，对，
1: 人口红利。所以像中国大陆的朋友红利也不见了，虽然他们的一胎化六个口袋儿童，现在变成那个儿童养了六个人。
0: 什么叫六个口袋？
1: 就是你一个过年的时候啊，那个娃娃哈、啊，小朋友
0: 一个小朋友，
1: 一个小朋友，
0: 一个年轻小朋友，
1: 爸爸妈爸爸给他一个红包，妈妈给他一个红包，
0: 两个
1: 爷爷奶奶给他一个红包，爷爷给他一个红包，奶奶给他一个红包，外公给他一个红包，外婆给他一个红包，因为他们爸爸妈妈都是一胎化的嘛，
0: 对，
1: 所以家里就所以很多大陆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不太用工作啊，因为等。等爸妈的房子，等爷爷的房子，因为只有单一继承、啊、
0: 对，那所以身上就可能有两栋房子、三栋房子。
1: 对，可是现在很卷啊，现在没有办法，就现在变成回过头来就说，他一个人要养了六个人，那就累了，那就累了。这个世代就变成这样。
0: 我的妈，
1: 现在你看越南的人口红利是比较好的，越南年轻人还生的比较多，越南人口也有1亿以上。
0: 对，
1: 那日本是老化的，韩国其实也是老化，台湾也是老化的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人口红利是一件事情。那世代会对于情绪比较重视，年轻人更重视那种。像演唱会经济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会去抢票。
0: 对，这个完全看不懂了，这个我们老一辈人完全看不懂，而且是演唱会很多都是那大爆满，什么秒杀。以前我们就秒杀说，两天之内就卖完这些票哈，
1: 就很厉害了。
0: 现在是两秒钟，一秒钟把票就因为在网络上面买。就同时几万人涌进来，然后什么一个场地也都比以前大，什么3万人、15000人，在我们的大巨蛋4万人秒杀，这听不懂哎、欸！这
1: 我去高雄出差，遇到那里有一个SM 的演唱会，那就房价就马上变高啦，然后就看到那些人，就是夜市人也很多，那个观光地区人其实也很多，因为大家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周边也许停一晚，也许会周边消费一下，那。其实我以前管过中国时报的影剧版，
0: 比如
1: 说 Lady Gaga 来台湾的时候、我在现场，
0: 对，
1: 我同事给我一张很好的票、叫做摇滚区、可是我觉得好累，对不起、
0: 要站在那边，这
1: 摇滚区就是站着而已，没有座位、
0: 跟你一起那个舞动、
1: 那个是最贵特别贵
0: 的
1: 票、对啊
0: 对啊、要行家才行、
1: 因为他跟明星的接距离比较近嘛、好，所以像这种，可是我那天去年去看了一个那个民歌高峰会，民歌大团圆，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其实也是疯了哦，你看哦，从下午3点开始唱到晚上10点，
0: 7个小时，
1: 然后就是一直唱没有停哦，没有停哦，
0: 而且现场观众都一起唱，对不对？
1: 对，那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家们，就是。那某一种情况，它也是一种情绪啦，它也是延长经济，所以很多奢侈品的消费，或者是说有很多像现在这种记忆卡啊，像这种宠物包、宠物哈、然后有很多像我们追韩剧、日剧，然后追陆剧哈、然后这一些，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情绪来影响我们。
0: 不，我就说，情绪有些情绪我是可以理解哈，
1: 那
0: 有些他们到底是追求什么？譬如说刚讲那个娃娃，现在娃娃第一个是不便宜。第二个娃娃不是像以前我们弄个10个20个，他现在是弄几百个甚至上千个。
1: 我小朋友小的时候，那时候有神奇宝贝、那神奇的宝贝图鉴就是100，我知道120还130个。然后呢，我们礼拜一礼拜五上班很累，礼拜六希望睡晚一点，他一大早起来，爸爸这次叫什么名字，这次我还记得很生气很痛苦，就他告诉他、这次叫什么名字，他眯下眼，他又来问、这一次叫什么名字。我前这一两年跟着他们家族旅游去东京玩，
0: 是
1: 他们都要逛那个 Pokemon 宝可梦的店，就是那个神奇宝贝数码宝贝进化成宝可梦、我就问他们说，因为那个柜台十个结账柜台排队人潮还有30-50个甚至近百个，然后里面都满满的了，一只娃娃便宜的也许300-500这样子在卖，那就小小就是一个拳头大嘛，一个娃娃，我们这样形容他实在不礼貌。然后十个柜台都结账哦，我就问我小朋友说：“现在到底有多少只？稍微有到1000只吗？”他说：“不止，1500只左右。”我就觉得很难想象，一个娃娃就是那种偶像认同、识别认同。也许回到我们当年，也许很多名媛然后什么买 LV， 同样那样的认同的那样的经济里头去了。
0: 对啊对啊，这个以前我就已经觉得说，你要买一个包包不过是塑胶做的吗？包包有比较大吗？有比较耐用吗？ 有比

0: 叫什么，就念了半天都没有，但是他就是要卖这么贵，就是说一个塑胶包要卖几万块，对，只是因为他贴了一个 logo 在上面。
1: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也没有错，那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用性啊、功能啊、耐用啊、经济学的角度嘛。可是如果回到心理学，回到情绪这一端，其实没有理由的，没有缘由的，有人喜欢黑的，有人喜欢红的，有人喜欢白的，黑的人你。

0: 越来越成为主流，会是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我看一本书上他有写，他说我们过去卖的是需要，
0: 是
1: 现在卖的是想要，
0: 对
1: 对，他想要，就你有多少东西其实是想要，我就想起来说去买汽车啊，买汽车理论上应该是买一个这个什么，你有去看它性能好不好啊，引擎有没有强啊，操控能力有没有高啊，就是讲这些东西，结果最后决定买那部车的时候都不是这些关键的东西哦，对不对？可能是什么外形啊，可能是品牌啊，可能是颜色啊，
0: 是
1: 就是很奇怪的东西。那你根本就没有去看引擎到底好不好啊，操控性能有没有强啊，你根本就碰也没碰啊。
0: 以前我记得我还当记者的时候，那个 March 啊，那个小车、
1: 是
0: 小车在这，它有一种理性的，所以我就小车在市区街道比较拥塞的时候比较好停车，比较好开。结果后来他们其实很会搞哦，他们就搞了一个 March 的那个车友的俱乐部，
1: 是
0: 很多人买那个车是为了加入那个俱乐部、所以变成是那个俱乐部影响了买这部车的消费行为。所以很多时候在消费的时候，真的是如果是需要，一天吃三餐就饱了嘛？
1: 对。
0: 那如果你是想要，你要吃甜点，你要吃泡泡红茶，一天可以喝几次，或者多久喝一次？没有，想要就可以喝。所以明明告诉你说泡泡红茶可能容易变胖或者怎么样，
1: 对，
0: 甜啊它不太好，可是因为想要会代替掉一部分的需要，所以这个世界变成是我是想要的世界，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希望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常常以前我们在书上面在课堂上面教的就是要把产品的品质设计的好啊，要设计的这个非常耐用啊，最好都不要坏，然后这个品质要高，然后功能要强，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这个很多很多的功能放在上面，就在想那个本体的事情，就会发觉一点用也没有。
0: 我女儿小时候开始，她国小，我就买了一个手机给她。我当时问她说：“你要什么牌子？要什么样的手机？”她当时其实只告诉我她要粉红色，我就真的买了一只粉红色的 Sony 的手机给她。就没有挑品牌，我只挑颜色，我觉得那个颜色比较。所以这个孝顺的爸爸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国林兄刚刚讲的，很多时候颜色很重要哦。
1: 对，
0: 我们现在设计书封哦，就是会希望是可以亮眼一点这样子，然后这样的卖相会比较好。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书的折口会提供作者的照片，然后有些作者呢，就是比如说清大的教授，他路边拍了一张，然后就提供过来。
1: 对，
0: 我说这样不好，你穿的 T 恤没有专业感。
1: 对，
0: 像欧美哦，我听过我们有一个授权到国外的书的作家，他就这样跟他讲说，欧美的出版社会要求作者提供的照片是那个人像摄影拍出来的照片，他希望有那样的职业专业度那种感觉。当然过犹不及啦，我们现在也有曾经有作者跟我们说，我用这张当我的照片好吗？那是一个 AI 画的照片，其实很假，就我觉得其实不太好，就是说他用那个吉普利风，
1: 对对对，所以看起来
0: 不行的。
1: 这个情绪的元素哈，是要经过精心设计的，你不可以随便乱搞的，
0: 不断不断在左右。
1: 对啊，所以说那个情绪的元素，当你掌握住后，当然效果很大，但是你没有掌握住的时候，那个破坏力也很强。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赵正明董事长来聊一聊。情绪经济，那我们怎么去运用它，面对它，为我们自己创造更大的有效的利益。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跟时报出版的赵作明董事长，我们聊了他们出的这本新书《情绪经济》。那前面我们就聊了，就知道说啊，原来现在这个世界，原来这个情绪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很重要的行为的决策关键点。以前我们可能是因为需要买东西，现在没有，现在全部都是因为情绪上有一些感觉，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应该要有这东西，我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去买这个东西。那在最后的这一段，我想要请教赵董事长，因为董事长你们也做这个所谓内容产业做很久嘛，哈，对啊。那书上有写，他说这个情绪经济有三个主要的市场，分别是产品、品牌跟体验这三个市场。那我们怎么来操作这三个战场？
1: 以前哦，我们会说，Just Do It， 那是 Nike 的 slogan 嘛。
0: 对对对。
1: 或是以前我们会说那个科技始终来自
0: 来自人性，
1: 那是 Nokia，
0: 对，
1: 当时非常有名的 slogan。所以广告公司因为做了这些 slogan 改变了很多事情，
0: 对。
1: 可是我以前开玩笑就会说，那我穿艾迪达球鞋不能 just do it 嘛，人家会跟你说不对，只有穿 Nike 球鞋才可以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产品的功能不见得其实是会影响你那种购物的体验。Nike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23号的 Jordan 的 Michael Jordan 的那个球鞋，当时他把 Jordan 的鞋子变成是一个品牌来经营，
0: 是
1: 它其实是气垫鞋。
0: 对，
1: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篮球鞋它是气垫鞋的概念，从产品功能的，可是它其实它的价值、它的体验是来自于我跟 Jordan 神奇的这个篮球手的这样子一个认同。所以很多时候是从这个经济学功能那个角度里，
0: 功能
1: 回到其实是那样子的感受。所以很多人喝星巴克啊，他觉得星巴克才重要啊，我不要那个。有人追葡式蛋挞，不要台式蛋挞，所以以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那个功能就，我可以举一个我们书上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最近，我们1月6号出了一本书，叫《日花闪烁》。这本书是什么呢？
0: 你要讲慢一点。
1: 《日花闪烁》就中文名字叫《日花闪烁》，它其实是台语的诗集，
0: okay，
1: 诗集哦，
0: okay，
1: 用台语文写的哦。然后诗集不好卖嘛，哦，
0: 对。
1: 票房毒药嘛，台语那根本不知道，很多人不会念啊。
0: 对啊，对。
1: 所以这个书我们起印量1200本，1200本市场上破不到1000本哦，我们还有一些库存哦。结果到了1月20几号，这本书呢卖到17000本，现在已经2万多本。

0: 这很独特，
1: 就很独特。所以你说它其实是从功能，你从学台语这个角度看，好像也有，可是因为它有本土意识的认同，它有没有回到其实也许爸爸妈妈他们对于台语怎么可以用的那么好？比如说像日花什么的，日辉，它其实是那种阳光从树后面这样照进来。闪过的那个台语叫日辉、
0: 哦
1: 啊、他用这种日辉三峡、啊、所以是用这种方式来介绍台语文，这个书就变成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0: 对
1: 认同，对，然后所以这个书完全不是从诗集功能性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什么台语写作功能性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博得了一个认同，
0: 对，
1: 这个赖清德总统还在世界母语日的时候邀请这个作家到总统府去念他的书的作品，
0: 对，
1: 最近谢哲青也专访了过他，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那个情绪被带动的时候，他会替代掉功能，
0: 对，
1: 替代掉产品的价值，
0: 所以那个感觉比功能重要，
1: 是感觉很重要，
0: 对， 对。那另外他说在品牌的话
1: 是
0: 也是一个主要的情绪经济的战场，
1: 是，其实就慢慢的会从认知升维到身份了哈，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要赚100万，到底是一个人赚10000，还是这个一个人赚1000？如果你一个人赚10000，就要100个人嘛，一个人赚1000，就要1000个人才可以赚到100万嘛，哈。那很多奢侈品，其实它要把它的品牌定位，所以我以前待过时报周刊，时报周刊当年一个明星带了明星拍封面照片，女明星嘛，哈。然后他戴的那一个项链
0: 珠宝，
1: 那个珠宝台湾只有进口2只
0: 啊、
1: 嗯、当杂志出刊的那一天那2只就被卖掉了，所以很神奇，就是大家会非常认同那个明星，然后认同那个珠宝的那个价值
0: 啊、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说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身份认同，
0: 对，
1: 所以人设有时候变得很重要
0: 啊、
1: 嗯、然后身份的不同的区隔变得很重要，体验会变成不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不同的身份里头去游走，那所以很多时候社群 我越来越觉得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同温层，
0: 对，
1: 就是你的同温层跟我的同温层，你那个明星的同温层跟他明星的同温层可能不见得一样，那各自有各自的追捧，
0: 所以有人说手机这么多你为什么要用 iPhone 还比较贵、哦、功能也没有比人家多，但是为什么
1: 你会被果粉骂，所以 iPhone 的市占率变成最高、哦、
0: 对啊，但为什么喜欢用 iPhone 就是因为那是好像是一种身份认同，
1: 我记得那时候贾博士过世的那一天，
0: 嗯，
1: 陈文茜在广播节目上访问汤明哲、嗯、就台大的以前他现在到长庚去了，
0: 对，
1: 汤明哲老师，那汤明哲老师就很诚实说他当年在美国教书，
0: 对，
1: 研究所的学生的课 case study、
0: 嗯、
1: 当时大家包括他自己跟同学们 case study 的结论就是 iPhone 很快就会倒，因为他用跟人家不一样的系统，他东西特别贵，
0: 独创一格，连那个插头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他
0: 对、啊、
1: 他自己走一条自己的路 啊，
0: 对啊，
1: 所以当时在他们在美国商学院的 case study 觉得这个公司很快就会倒、啊、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不一样，这个、哦、也有一个小的笑话，就是说贾博士过世的时候 iPhone 出到 iPhone 4、
0: 嗯、
1: 4之后是什么呢， 4S，以前4之后就是5嘛，5就是6嘛、欸、突然就有个 4S、
0: 嗯、
1: 出 4S 的时候果粉就很讨厌了，就怎么会是 4S 呢，怎么不是5呢，结果没想到贾博士过世了，果粉的解释变不一样、
0: 嗯、
1: 这个为什么叫 4S 呢，原来是 iPhone for Steven Jobs、嗯、是贾博士最后的一款手机、
0: 嗯、
1: 你知道解释不同、
0: 嗯、
1: 同样的产品、哦
0: 嗯、
1: 整个卖上去、
0: 啊、
1: 变得不得了，
0: 对啊对啊，我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哈，一种感觉、
0: 啊、哇，这个手机赋予那个生命就是贾博士的纪念手机，
1: 最后一款了，开玩笑，
0: 开玩笑，那一定要有一台的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啊对啊，所以而且你像我们用苹果以后我要换手机还蛮难的，
1: 很难，
0: 对，
1: 苹果很厉害的其实是上的界面，它其实让大家会很喜欢，所以就变成是果粉就永远是会变成果粉，越来越多的果粉，
0: 对啊，
1: 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0: 那其实所以我们在这个刚刚讲的说一个是产品这个市场竞争，另外一个是品牌也是一个竞争，第三个是体验，
1: 在情绪经济里头产品我们刚刚说的它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品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很多

0: 当年轻人开始起来，很多大牌子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就做副牌，他不愿意把他大牌变成比较便宜的牌子，
1: 对，
0: 他做了一个副牌出来。
1: 对，
0: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体验。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体验经济啦，就体验经济把流程变为故事，所以会说故事的很厉害，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iPhone 4 史蒂芬·加伯斯也是会说故事，那贵故事当道，未来是一个说故事的年代，在经济学里头一定是用故事来主导，很多时候
1: 用故事嘛，哈，
0: 对
1: 对啊，我们卖一个什么仙草冰都跟你讲是这是一对什么阿公阿嬷的创造的那种故事，对不对？啊，大家就赶快去吃啊，是
0: 你吃起来味道就比
1: 对
0: 呀、
1: 啊，就觉得对、啊，这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哈、哦。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情绪这件事情绝对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上面的，如果说你是做企业经营的话，一个重要的关键元素之一，你会操作它，你会了解它，那就掌握了那个机会啊，关键机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请郑明来给我们做一点结论，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发展情绪经济。
0: 祝福大家，其实情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左脑右脑，
1: 对，
0: 就是我们当那么理智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任性一点，或是想一点。然后情绪经济里头，其实你要伸进顾客的脑袋里头去、啊、就不是只是生产者导向，因为顾客导向。所以祝福大家也许都更注重情绪，在情绪经济里头去冲浪啊，去享受那种进化的力量。
1: 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富足的这个物质上很富足很充沛供应的这个世界里面，情绪是下一个决定我们行为方向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要掌握情绪这个价值，你要掌握情绪这个元素。那也这个祝大家未来每个人都是情绪的赢家。我们今天谢谢我们赵董事长来节目里面，
0: 谢谢郭立兄，谢谢大家，谢谢社长。
1: 我们也要预祝赵董事长他的那个脸上摔倒的这个伤痕很快能够复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扁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I know it was the blood for me.
1: Hallelujah.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放下了心房，心无旁骛的自自在在的写完了。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哇，神来之笔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用平常心做事，一切顺其自然，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

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于牧师，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落故人的智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谚语也跟上次的谚语很相似，也是劝勉大家要认真做事，不能好吃懒做。我来读四县的客家话：周三请三灶，十番大菜包。海陆的客家话说：周三请三灶，十番大菜包。华语的意思就是做事呢，做到找衣服穿，因为会冷；但是吃饭的时候却吃到脱衣服，打赤膊。我们来学客家话，周三就是做事，请三，请就是寻找的意思，三呢就是衣服，衣衫的衫，三着就是穿着啊。我们客家话是用着穿衣服，我们说着三。食饭，饮食的食，食饭吃饭的意思。大菜包就是打赤膊。在现代冷气房动脑工作确实会请三灶，但以前农业社会要靠劳力工作，只要动一下子就会出汗热起来，还会找衣服穿，可见是多么的偷懒啊。但有趣的是，请三灶的懒惰人吃饭的时候却吃到满身大汗，拖到打赤膊。碰到这样的人，岂不是又好气又好笑吗？认真工作是上帝喜悦的，所以吩咐我们一个礼拜六天要辛勤工作，但也要有一天的休息来敬拜上帝，来充电，重新出发。这在每天都要下田的农业社会，信上帝会被视为偷懒，因为要借口休息一天，这也是过于不及。

0: 题。此外，当基督徒在吃饭时感谢上帝，也常会被还不信的父母责备说，只会感谢上帝，我没赚钱养你，你有饭吃吗？你不感谢我还感谢上帝，那叫上帝给你吃吧。其实我们不是常说靠天吃饭吗？不管农业社会或是现代工商社会，若老天不保佑，不风调雨顺，还真会没饭吃，不是吗？所以基督徒感谢天是刚刚好而已，当然也不要忘记感谢父母的辛劳养育，这是不冲突的。就让我们认真工作到打赤膊，也要快乐吃喝到打赤膊，也不忘休养生息充电得力，更不要忘记谢谢天上的父神还有地上的父母。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做事请三足，吃饭打赤膊。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子西张蕊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狗只白电窗，在狗只白本音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哇，这只礼拜啊，第一个人来讲啊，又是动快乐改礼拜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每一次都跟你们说我过得好快乐啊，因为第一个人来讲还是都人生在世啊，快乐放弃正能量，所以不用提这位快乐、乐观、正能量、开心都要放在第一顺位。按用英语都做任何事情的时间，像做的很好顺心啊，很好做的达成一个梦想。韩国做任何事情的时间，才不会容易觉得很疲累。那这个快乐的来源呢，源自于可能是感恩朋友身边的人对你的付出很有关怀啦。就像前日咱们感恩终于跟暌违一整年没有相处见面的朋友吃上一餐饭了。我的朋友从英国英国传来的台湾，老恩里两群好朋友聚一聚，我觉得 Oh my god， 真的好快乐呀、啊！两人年来呀、啊，弄到只能在线上做交流，我看到婚姻改时节，很嘿，弄快乐，很个就觉得很感慨，时间过了非常快家啦。所以今半夜两时嘞没讲到，那个好朋友们就从英国转来嘛，所以我是当先话老大家来探讨一下，做乜个安利。台湾的学生啊，不是说台湾啦，做什么的学生啊，你还当想会出国去读书呢？怎么会想要出国去读书啊？当然

先才出国。这个动机统计多大还蛮改啦。他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年呢、啊，身边人多少都好朋友现在而出国读书么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好多人都想要出国，比如讲用印度人国土，美如是美国土，美如都欧洲土，就是很多甚至到了加拿大哪里就是寻找工作的机会啊。其实啊，近期教育部近两今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呢，台湾啊，当年是有数万名学生赴海外留学啊。其中，英国因为一年半制的硕士制度、国际排名以及毕业后工作签证的政策，逐渐成为热门的选择。而且这内容呢，所以将听你同的信息，我感觉收放着，好朋友来到大家分享啦。三个来呢，都因为许多讲啊，出国以前想的是我去看看世界吧，等到了国外之后思考是，爱干么留下来啊？这位已经发了些台北千累啦，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那我要留下来吗？我觉得呢，安永应该清新翻境改破釜还马改。台湾青年其实对未来的期待是很有向往能力。在国内是很国际改人才流通，国际人才的流动，还有。各界国家他们职场文化之间的差异，韩国家听了公英理想自建，某种人个想法韩国交流啦，所以根本一开始教案就当当去到准备。今天的这个采访地点比较不一样，教案当当那年卖股去到准备，爱朋友个无卡去采访，因为他真的，我可能 maybe 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人已经在英国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跟工作了。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不在台湾了。我真的是，赶在他要离开之前，赶紧的采访他一下。一年多前，你台西港因海都台湾穷下西盘，穷下唱歌，讲天讲地嘛，该专门打嘴鼓一下。人言自豪呢，再次见面，他已经在英国快完成这个硕士学位，而且在思考哈日普英生该奉行哈日。不，还会留到任规模，就都带买年纪啊，不给留下来，不给想会离开。我们等一下好好的听，几个分享，还会好好的谈几个分享。认为教案呢，就是想要突破这个先例，特别跑到这个竹北去采访他的时候，认为对教案来讲，我就觉得，都搭着古外世界啦。我先不要透露，等下下一段会聊什么。我先讲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的时候发过来，就是因为都推翻，因为其中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给都聊难过的在国家的世界，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心态上面的转折。评论讲给其中一个，都推翻是动西动偏音呐，所以我可以大快朵颐，是嘛？改这么动喉啊，吃什么都可以，很好吃。他还给讲啊，都认贵，那就是两回事啊。因为英国的物价，尤其是食物，真的是非常昂贵呀、啊。韩国呢，给每都在思考讲，那给都待会溜到认贵工作么？因为工作天天有到算法，他到底要怎么取得平衡？韩国给都爱贵个时间，要给爸爸妈妈，因为他是独生子啊。那都安用应该倾听哈，给他给爸爸妈妈嘛稍微照顾啊。韩国呢，该后生囡啊，多带爱冒险么？年轻人到底该不该冒险啊？就是在家人家庭对他的期待，韩国给供应该理想，韩国供应为了该思考方式，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想象逻辑啊，还有。更进一步的感受，所以都安用应该听听哈高安时期的讲，你都人烟冇见，在这一年里面，台下这么变都尴尬个状态，韩国思考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你突然间想起都推翻台下来讲个嘿，我未来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该用先你冇想安到，没冇想讲环境会冇强融啊，因让因相处个缝隙可能。刚被摸穷了，那时候就一直有在，没有讲得这么深沉啦。对，刚刚我讲，该用是太好的世界，大追古怪世界，摸俺这个那么的 deep 去聊这些东西，所以每栋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等一下，当当一都准备采访，安利个朋友个世界去到。

韩国感受。你大家为 key 台都 rim 过算法个清晰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非常的期待这个英国生活啊、求学的整个情境呢？家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所以呢，你会先谈一首好听的歌曲。你阿首歌我呢是甲阮邓浩个一首严艺阁跟高尔宣唱的《爱上现在的我》。因为两首歌就开始讲到啊，把世界看成一座永不打烊的保龄球场，把生活过程每天都像跨年派对的现场。永半心呢是穷爱改修风，然后高完穷荣，每天都要很努力生活，努力的尽最大的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啊，用心因为启动，哎，一年是够疲累啦，这么一年就这样过去，转眼之间就突然间换了一个赛道，所以哎，亚叔哥，爱上现在的我，松本堂中没肉，唐少了还有其他的转落，你该 on hack anchor 哦。

唐总平时有抬价和欢迎转来 on 哈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自从上日团绕到抬价分享，讲因为台湾个台好色，他们出国读书的趴数比例以及出国游学的比例，大概下分布有多少？你唐总平时会评论讲到，平常是否去观察安永应该情况么？不知道大家平常会去关注一下这样的比例爬树呢？基本一高万是绕墙，爱如人烟，摩根都来朋友，家人就想邀请我一年没有见到的。

0: 朋友，他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系上最帅啊，我个人觉得他是机械系最帅的朋友。那我们真的就是先废话不多说，把我这个一整年没有见的朋友邀请来到节目现场。
1: Hi guys, I'm Ethan. I'm a student of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my degree is M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nice to meet you guys.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前几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那个叶嘉，我就想我不要用讲英文，因为你可能也听不懂。我们那天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朋友讲说 ，Am I know you？ 然后你纠正我的时候，你讲了什么？
1: 我说 Do I know you？
0: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很特别，很好奇他这个出国读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还有他心境上的转折变化。因为对家二老公，他许多那系乌克兰人走在地区呢，是国外土著算法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我就是最一开始，我想要先请伊森来跟大家分享说，哎，你当时候是什么情况下让你萌生想要出国念书的这个念头？
1: 当初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从小就受爸影响，他是做设计，就做机械设计，然后所以我从小就一直看他这边画图啊，或者是有些想法，然后就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就把它做出来，然后加上我家有很多我爸的一些设计奖杯之类的。
0: 哦，那些都是他平常设计的东西。
1: 对啊对啊，像什么德国红点奖之类的，都是他的，就是德国的奖。然后就我就这样子被他影响，然后直到我长大了之后，我高中也读二类，然后大学我也读机械系，然后设计组。对。然后到我大三大四的时候，要去思考硕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台湾做设计好像没有国外这么的有竞争力，就是多半都是半导体啊，或是一些晶圆代工之类的，就是不会在设计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就拿英国跟台湾做比例，就做比喻好了，就比方说，不是说台湾的就是车不好，但是你去看到纳智捷的车，然后还有比方说 Rolls-Royce 或是 Aston Martin 之类的，你就看到他们的外形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异。还有创新的部分，通常也是从国外先开始有出来，对，所以这大概是我会想要出国的念头的原因。
0: 那哦，我先用汉语来到台下讲一下，所以讲咧，因为你医生同学几多，从小都太受了解爸爸来让胸，因为爸爸是一个机械设计的一些蛮厉害的一个人物，所以讲有得个动作来讲，他我做了高腔动作咧，发觉到一起去我一个世界，又含摩球龙个发展，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发展。哎，那我就蛮好奇，那你当时候有问过爸爸说为什么他会想要回来台湾吗？
1: 我爸吗？
0: 还是他本来就没有出国？
1: 他没有出国过，他有机会可以去美国，但是他只是跟我爸那边的家庭有关，就发生一些事情，后来就没办法去，只能留在台湾。
0: 哦，懂你意思，所以他算是也不算圆梦，但就是你也觉得说可以去外面闯闯。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我接下来就想问说，那你当时候为什么该不会选择英国？为什么你会选择英国而不是其他的国？
1: 通常出国的话，像工科，通常就三个国家：美国、英国跟德国。对，然后德国的话，它虽然有英文授课，但是就平常生活的话，还是会用德文。但是我不会，所以这个删掉。然后英国跟美国比，那时候我在申请的时候，美国刚好在那一阵子很乱，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是川普刚上台那一阵子，那时候很乱，然后加上治安也不太好，然后要读两年的话成本也比较高。对，然后我会选英国是因为第一个是它是一年半的学制。
0: 一年半？
1: 对，然后第一个是成本考量嘛，对，然后第二个是汽车工业，因为我对这个蛮

0: 蛮有兴趣，就是汽车或者设计这方面，欧洲的底蕴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很多汽车工业啊，比方说 Mercedes Benz 或是 Porsche、Ferrari 那些，都是在欧洲的工作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哦，所以唐总朋友就唐多，每里通好多先车都带我进来中国，加韩国都带我到那一片上，一种莫强融解先车，但是一种动态个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要先了解自己都在想做嘛，该韩国不都会想做嘛，该这句话的中文就是因为你在选择的时候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当时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在考量到。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深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跟挑战。哎，那接下来就想问说，因为我对那个Ethan的这个学校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跟我说，哎，我之后那个哦，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就跟我讲说，哎，我的研究所里面有 Jelly Cat 的店，然后是很大的那个曼彻斯特大学。我想知道你当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录取这些学校，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想跟大家讨论分
0: 享。就是
1: 我知道他在台北上课，
0: 对，我有去上雅思，我有去补习，对，我就报了一年半，然后后来就想说，好像四月的时候报的，四月初，然后六月就想说，不然去考考看，去看验收一下那个补习的成果有没有出来，然后我就去报正式考试，然后后来考一次就发现。有到最低标准，
1: 嗯，
0: 对，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你要去一个外语的地方，就是讲英文的地方的话，这样有个最低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对，所以我还是有去上课，然后对于准备的一些其他 detail 的话，基本上就是。CV 跟 SOP 就是读书计划跟那个履历，
1: 其实蛮多人好奇大学的成绩会不会影响到你出路？
0: 会啊，会啊，一定会啊。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对于国外的，就是学术界来说，就是台湾的大学分成两批，就两个 level。第一个 level 就是台大，
1: 嗯，
0: 第二个 level 就全部，
1: 哈，
0: 真的，
1: 所以他根本不会管你在台湾是，
0: 他觉得都是同样的，
1: 哦，
0: 同样的好坏程度，
1: 哦，
0: 嗯，
1: 哦，
0: 除了台大，嗯，
1: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在竞争的时候很激烈，或是在准备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0: 准备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会啊会啊，就是会不知道说。要怎么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对，然后还有就是申请的时候会很紧张啊，就在打的时候打完，然后就觉得啊干就只有这样而已、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料哎、欸，对，然后自己的成绩就去学校印那个英文成绩单啊，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看，然后看以前成绩怎么不这么好，就会很后悔啊，但。也还好啦，就因为大学四年就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1: 嗯，
0: 然后也顺利毕业，成绩也还 OK， 在中上，然后也跟大家就有玩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就觉得还不错。
1: 嗯，唐总朋友跟他朋友已经上了动燃刀，他真的长得蛮帅的，真的，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自己跟其他朋友都是到了大学期间，就是算是我们很会玩，然后也很会知道自己要读书这件事情。如果刚好你个培训工作啊，就是现场个时间会注意个部分，是你太好个先进个国。其实大学成绩顾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是国外，很多人都啊，我想破除这个迷思，大家觉得出国读书这件事情，只要家里有钱就可以办到，你怎么想要怎么打破这件事情？当然家里要有一定的经济资源，这是没错的。那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可以去这个国家，你就是因为家里有钱才可以。就是洗学历，你会怎么看待这个破除这样的迷思？
0: 这种人是一定有的，有是有，但是你去仔细看那个细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破手脚。对，就看一下他读的学校是哪一间，然后他不止这个，还有他读的科系是哪一个？
1: 是看得出来的，
0: 看得出来，因为每一间学校

0: 都有他擅长的地方，对，还有他的就算是同一间学校，你不同科系，他的难易度还是非常差。
1: 嗯，
0: 然后国外的大学就是很有趣的是，他们虽然是就是在国际上很有名嘛，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想去读。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可能会去开一些很奇怪的系。
1: 因为刚才你同学没有讲到这度咧，申请个世界各地嘅问题啊，比如讲这度嘅时啊，佮履历表的时候发过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差一点点。那我就想要问医生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刚好没有大友都在研究所，因为其他的朋友、其他朋友都在研究所慢慢一个一个录取。那你那时候是应该也算蛮快就录取了，但是你当时候会担心说，哎，假设这个没上，那你在台湾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一些备案？总有一些铺路电路吧？都没有？
0: 有，就直接去工作啊，然后。大概明年再申请一次硕士，那先工作一年，就是 gap year。其实我觉得一年空出来对于人生来说影响这很小。
1: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差别人一个年，或者是差别人一点点，或是其他周遭人大家都去念书，然后自己没有在念书，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0: 我觉得不会，只要你有在做事情，你没有浪费这段时间的话，我觉得你要做什么都是很 OK 的。
1: 嗯，好啊，唐总朋友，如果你通好都抽签，你要十五分钟之内讲了动作，如果其他做埋了会现场，韩国给现场的立场，韩国给自家个检测嘛个。那我们就是要先请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我想请这个医生帮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你真的好想好想分享给大家听的一首歌，那分享一下。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
0: 我觉得是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因为它是在讲就是离乡背景 的一些故事啊，比方说像 MV 里面的胡志伟，对，所以听这首歌的
1: 时候，胡志伟是谁？
0: 是一个棒球选手，对，就是台湾的旅外的棒球投手，对，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比方说我要离开台湾啊，或者是我要回来台湾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是我其实我是个很少哭的，就是大家都会说
1: 对，那你比较硬一点，
0: 对，就是你妈没有生泪腺给你啊之类的。对，因为我去看一些什么很感人啊或者什么，就我其实都不太会哭。但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在我要去地球的另一端，或是从地球另一端回来的时候，其实就真的会热泪盈眶，就会觉得说很难受啊，真的很难受，就是要离开自己心爱的家人啊，然后要好的朋友啊，对啊，然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完全不熟的地方，对，大概是这样。
1: 其实会真的难过，我们那时候有去送机，大家去送机，真的会有一种不知道下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医生要跟大家唱一句话。我想看，你会尴尬吗？
0: 不，
1: 好，唱一下，唱。哎，别人都没有让你在唱歌，只有你。Especially，
0: 我唱第一句话。
1: 好唱。
0: 时间是三点半，男孩等候你家。下去，
1: 好可爱，各位听众朋友啊！你现场了首《一生你推荐》给大家，《长途夜车灭火器》唱的。那首歌唱熟了后，还有转落，你该按下 Anchor 哦。

0: 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0: Oh my gosh， 各位，我跟你讲，大家，我当当为了准备来签金，特别从台北来到竹北找他，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不要怀疑，就是为了等他这一句话，好可爱哦！我跟你讲，刚刚我搞给杨希杰给他唠，你讲我改他嘎我写那个，那是罗马拼音吧？就是 everything。whatever， 就是就把它写下来。Oh my god， 太有心了。OK， 所以呢，我接着想就想要带到说，你有提到上一段讲到你的申请啊、选择这一段呢，我就很想问你，那你记得你在前几天在车上跟我分享说，你其实在英国一开始蛮多的不适应，不论是天气、人际关系、课堂，还有饮食。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刚开始去的一些调试嘛。
1: 好，就是天气的话，就是已经很干了。一开始去的时候皮肤很痒，会很干，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就，然后很冷了、啊，就九月的时候就大概十度出头吧。然后冬天的话会到零下，会下雪。嗯，
0: 人际互动啊，或是饮食、欸。
1: 饮食哦，饮食就别讲，就英国是一个全世界食物最难吃的地方，对，那但是还是有一些其他，就是一些异国料理的餐厅是不错吃，
0: 但就价格上面上次
1: 就蛮贵的，像你以前那个台湾的回转寿司一盘两颗是40块，
0: 对，
1: 在那边要8磅。
0: 8磅是多少？
1: 要大概乘以41、42。
0: 啊，你啊，我也有。
1: 对，所以大概
0: 两个300多。
1: 对对对，差不多，很贵啊。然后人际关系哦，其实我们班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台湾人，就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台湾人不多。然后，所以我们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外国人。
0: 你不是说你在外国朋友会在路上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
1: 你热情跟我打招呼，
0: 我不是说我在讲，所以外国朋友他们都比较喜欢跟他交流。
1: 哦，就是那不是朋友，但是陌生人，就是大家路过的时候，可能对到眼会点头一下，或者说 Hi Are you alright 之类的，就是会 greeting 之类的，就是大家比较外向。嗯，然后或者是在公车上啊，或者什么，就是很容易就是不认识的人就会聊起来。对，
0: 嗯。因为，因为对高来讲，我其实讲台湾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内向。

0: 就会去习惯。对，其实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会是蛮大的。对，大概是这样。
1: 其实你两三度前你出去从过二十朋友其实有聊到说，因为现在英国其实那边不要说英国，就是西方国家的老师们很严重的 AI 使用的这件事情。因为首先头一班，我今天才跟他讲哦，我们教授都跟我们说不懂得就问 AI， 但是其实叶医生跟我讲说，在他们学校其实没有很多人可以用 AI， 甚至老师其实很严重的去管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学校应该不止我们学校，应该全英国都是，就是会有一个 Trinity in UK， 就是会去抓你的 report、你的 project， 它的 AI percentage 会是多少？对，那你不能超过大概 10% 或者是，我不确定确切的比例是多少，反正就是很低。但是一超过的话，你的报告就直接被退回或被砍什么之类的。
1: 哇，那我蛮好奇上课之间。老师跟同学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同一堂课，它的教法很不一样。就比方说 ANSYS 就是有限元素分析，好了，这可能比较专业一点。对，那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会去做 2D 的平面，然后去用 code 去把它生成出来。对，然后。那是我之前在中央大学修的时候有的经验，但在曼大的时候，我修的是他是做 3D， 然后就是 structure integrity，然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辅助的课程会去，就是整个涵盖在一起。
1: 对，
0: 就它不是一堂课一堂课，它是像是一个包覆式的，就是一个大主题的课，但旁边还有一些小课，所以去辅助这个东西，对，去补它其他的重要知识。那像设计课的话就差很多了。设计课的话，以前台湾就是在电脑上面做，然后做的东西也是每一组都是一样，就是教授说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然后要把它做出来。但在曼大的话，是我们要自己去想主题，然后去想你的研究的动机，然后去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然后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一年来你要把它做出来。
1: 哦，你要自己就要先去做这样的规划。
0: 对对对，就不管是说，就是你要有一个 project pitch， 不管是说你要有这个计划，然后自己去做 prototype 的设计，然后再把它做到 commercial product deployable， 把它做出来，然后要自己去工厂把它加工加出来，不是说就是在电脑上面做出来而已，就你要去有个实体的东西。就从零到有，
1: 都要自己设计。
0: 对对对，都要自己做，然后再就是我回台湾前就有办一个设计展。
1: 你爸爸有去过，我看到。
0: 对对对对，就是那就是设计课的一整年下来的成果，对，跟台湾很不一样。
1: 哦，那我蛮好奇，医生有办法就是习惯这件事情，就是从台湾那里台干音就让你闪电哦，台湾那个意思就是在台湾大家都帮你设计好。可是你现在去到另一个新环境，你必须自己去感受想要做的事情，那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或是很难习惯吗？
0: 一开始是不怎么习惯啊，但是后来你就会慢慢的，就是会被你的脑袋会被打开，就是说你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就会去想，就会去产生一些点子。但我觉得在台湾就不会培养这种感觉，对，就是你可能会在生活中啊，或是平常的，就是放空或者是一些休息休闲的时候，可能就突然产生一些点子，说，哎，我如果做出一个这样子的设计，那可能还不错的。对，就像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路口被 A 柱挡到。
1: A 柱是什么东西？
0: 就是驾驶座旁边那一根。那一根，对，旁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如果说我以后做一个设计这样。那 A 柱是可以看到它外面，那是很不错。对，就是会去想一些很多很多的点子，不管它是一个可行的或是不可行。对，你想很多点子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想到一个可行的点子。对对对，就是创意还有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灵魂。
1: 哦，所以等于说，因为你都国外，你应该立场韩国经验，在国外有这样的历程跟经验。

0: 所以你会稍微去思考说，那你怎么运用在生活，或是应该说会多方向的去思考，说自己还可以怎么做更好，就反而是打开了自己以前比较少去触碰到的一些创意的思维。
1: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那个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张学历，就是那张毕业证书，或是你学校多好，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你那个思考方式会很不一样，然后还有你的思维，还有你应对事情的方式。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就是你一个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生活，
0: Independence，
1: 对对
0: 哎，
1: ，independent。
0: 没有讲错吧？
1: 哎，可是对。但就是，就什么事都要自己做，然后没有人可以有依靠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就可以一个人也可以生活。
0: 那你一开始会，因为你今天讲到比较习惯独立，那你觉得那时候会觉得家人不在身边，朋友不在身边，突然间一开始很没有办法习惯这样的生活？因为你之前要传讯息跟我打电话给我们，都要跟我们讲说你什么时候起床，有时差其实差蛮大的。
1: 没错，就会，其实有时候刚去的时候，自己在房间的话，会很难受啊，很想大家，然后就很想要有个传送门可以直接回来台湾这样。
0: 哆啦 A 梦的任意门。
1: 对，就很，对，尤其是家人，我觉得家人会很想他们，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会打电话给你们啊，或是在群组上。讲一些废话，对，无聊的时候，他大概是这样吧。
0: 各位，我跟你们讲，我说最好笑的是，我以为他都没在看讯息，结果其实发现他真的基本上每一则讯息都有认真在看。所以那时候其实，发现说，即便一年没见，其实他很多东西都 catch up 到我们的东西，所以是一个蛮开心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因为可以是讲到安道，如果你去改写册，韩国放每了下去讲到，台湾老人观摩穷人的环境不一样的环境，那我差不多接着就想问你的未来规划跟发展啦。那你那个时候或者说现在，你有去思考说你接下来会留在英国吗？
1: 对，我会试着在那边找工作，因为我跟家人聊过说，有个在国外的经验，工作的经验，会不会是对自己是一个好事？然后，大部分我聊过的对象都是持一个正面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目前的目标，就是在国外工作，可能，但我觉得不会到长期，就是5年内，对，因为。
0: 生活其实真的比较贵。
1: 对，但这是其次，主因还是因为我还是会想念台湾的一切，对吧？然
0: 你说
1: 后，
0: 你即便现在在国外体验那么多，你还是其实蛮想念台湾的。
1: 那一定就是时间越久会越想念台湾，对，或是常打开手机，然后看大家现在在吃什么的时候，哇，就会很难受。
0: 原来是这样。那我最后想要问，就是，因为其实对刚刚来讲，我们一开始在问的时候，你并没有想说，就是可能读完书就会去留在那边工作。那是在什么契机下面，你决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我觉得是，既然我都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在那边工作的话，我就蛮想去体验。就是人生其实没有，如果我回来的话，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再去国外工作，就会比较难一点。对，因为有关于签证的问题。但是我毕业的话，我会得到2年的工作签证，所以说我会想要去在那边工作看。
0: 就看一下 Why not 那种感觉。
1: 但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回来，也无妨。对，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那可能我想要 A，但实际上是 B，但我不会觉得 B 是个坏事，会觉得说自己或许之后的发展也不错之类的，我不会觉得很悲观或什么的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就保持个 positive 的心态，其实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超级超级棒！这个跟家的心路历程还有感想是很像的。那我最后想要请 Eason 跟一些可能目前有正在想要尝试往国外推研究所或大学的同学，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或是一些鼓励的？
1: 就是既然都出国了，那就好好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好，然后还有语言能力，就是一定要好好的。

0: 做好，不然在求学的阶段来说会差蛮多的，就是对于语言能力这一块来说。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就是语言能力不太好，但他就有分享说啊，整个在国外的求学过程会变得很辛苦。
1: 你刚刚说语言能力不太好，我现在脑海中马上闪过耶，买东西，真的蛮好笑的。因为每前几天动过一台台词讲音，大家每前几天动过一台词讲音，先不敢练练，我尬从尬完没尬完，还报目前你改节目也说之前就是有这个加码互动环节。最后，想要请 Eason 给自己一句话鼓励，或是有没有想要对主持人说的话，非常的欢迎。
0: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主持人然后还是就是我的大学朋友们还是我的高中朋友们，就是虽然说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但我回来的时候就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好，然后在我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都 很关心我，很帮助我，所以我觉得是个男人的规矩，一辈子忘不了友情，所以很谢谢大家。好，对我自己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说 ，keep fighting， that's it、yeah.。
1: 好可爱，果然是出国国外回来的同学。我来给你动感情，因为医生来到节目面，然后大家来附和，其实应该没地哈利哈就摆款都一些耐心，所以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想办法要在他礼拜五离开。这个台湾之前赶快找到他来分享，那我希望下一次他回来有机会再回来的时候，诶，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带给听众朋友们哦。那我们今天很感谢 Eason， 那我们有机会下次 maybe 线上再采访他，那我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你大家同僚教我的朋友啊，我都叫他叶医生，我们就是 Eason 同学，你听他谈聊 Eason 同学的分享自豪，又把个摸强融个想法摸啦。其实教我动作个内容已经很多，采访几个是直接提起白掌弹出来一个啦。突然想起我们大学的时候，台后梁尚念生个是直接，给美入送高安当时做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讲中文的。该东西呢，给美入到其他的片入来送节目。不过该东西因为台词个音全部入唱歌，几个故事嘞，所以该种新鲜感去骤减，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都听过了，所以不太知道说要怎么样去衔接安用应该故事内容，所以就得了翻译不转来。不过根本应所有的故事内容全部会教我摸谈过，也完全不知道他在分享什么的东西，所以对教我来讲那是动铁皮动铁树的一种感觉。希望谈中朋友谈说之后没真正对在这么个留学就摸求用的感受，还有对英国的这个文化特质啊，还有英老英资源的向出奉献，甚至是性上的想法，有截然不同的概念跟想法哦。你贵家个出国留学那种诶，探讨从了现场学教，用办因落现场，韩国去现场之后呢，适应环境啊，韩国面对文化个摸强融，韩国去毕业之后去思考讲，到底会留下来工作么？其实都是每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韩国充满迷惘的旅途啦。所以对于你个医生个。对你医生同学来讲，你去台湾其实完全不是否定了台湾，而是希望透过不同的环境看见更多的可能性。就像记录了，就像记录了节目内容面当美入广东嘛，他觉得自己不管在英国待了多久，都一定会想念台湾，认为台湾应该因此为台湾人。互相帮互相帮助互相关怀，韩国因为台湾应该是否真的会是出国之后想念的家乡味啦，所以希望唐中平就根本一唐说之后就是真的会有前所未有的想法。在国内呢，我是想要让台家讲到啊，也许这个也许就是在于说大三音都动想会出国一头数，那每个人在面临这个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就会觉得当机会来临时，我们家里面真的有这个环境，或是我自己真的准备好可以踏出舒适圈了吗？那我起头讲啊，无论应该选择勇敢去哪，你都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决定还有选择负责任。答案是无标准的，无标准讲的嘛，不会说你今天有没有出国

就可以让你过得更好，你的收入还也挺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全部是来自于你是怎么样看待，还有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态度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老太太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就是说啊，到每一摆的选择因为是会更加的认识自己，确定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择。就像因为医生同学琼荣，他就是已经确定了，我想要跟着爸爸一样努力，当一个厉害的机械设计师，去设计车子啊，想办法打造前所未有的设计款，像安永兴，哎，或许都会有其他的发展性的可能。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有他背后的故事，也希望唐中平就可以三思而后行，最后才决定好好的成为更厉害的大人。今天一改按他恩客求长豆豆俩片解说，都感谢唐中平就呢，不能开会去到准备来采访安利个来宾。不过啦，到节目我结束之前，刚刚动想会谈一下，因为其实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低沉。刚刚想会本台个谈一首客家一个歌啊，按到嘞，邦尼达乐团唱的《客家阿婆》啊，客家阿婆怎么改呢？因为你医生没有讲到，你客家阿婆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学啦。你阿首歌客家阿婆的松本堂中篇就谈，今日当讲强一点，你下礼拜按下掌来了咯，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0: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走进 KTV 的包厢，荧幕上的新歌排行榜不停的更新，但真正点播的却还是那些陪伴自己青春岁月的旋律。因此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前奏响起，大家抢着麦克风去唱《当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流泻而出，全场总能大声跟着合唱，仿佛时间从未走远，那些歌曲仍安静地住在心里。根据一项研究指出，人过了35岁以后，对青春时期接触的音乐最容易产生深刻的记忆，因为那些歌曲不只是音符，更是人生的坐标。它记录的初恋的悸动、求学的岁月、朋友的欢笑，以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所以当我们唱着老歌的时候，其实唱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于是年过35岁之后，我们未必拒绝新歌，而是更珍惜那些曾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像一本泛黄的日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一段难忘的回忆，也因此老歌历久弥新，越陈越香，在一代又一代的传唱中成为永不褪色的时代声音。说到这里，我想把时光拉到上海时期。上海老歌其实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混血音乐。怎么说呢？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917年的时候，二国革命及1919年前后的内战之后，大量的白俄，也就是旧俄族流亡到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其中不少人他们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擅长小提琴、钢琴、萨克斯风、手提琴及管弦乐演奏。他们进入上海各大舞厅、电影院及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当时流行音乐的重要推手。上海市民俗称他们是洋琴鬼，虽带有时代的色彩，但也反映出他们在上海音乐界的活跃身影。因此当我们今天听香格里拉时，会发现它和传统的中国民歌很不一样。歌曲的旋律虽然保留了东方音乐的婉转线条，但伴奏却充满了西洋色彩。弦乐琴、钢琴、铜管乐器的配置以及圆舞曲式的节奏感，都带有浓厚的欧洲沙龙音乐和轻歌剧的风格。可以说香格里拉既不是纯中国音乐，也不是纯西洋音乐，而是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香格里拉之所以风靡港台与东南亚数十年，除了旋律优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战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46年的中国刚刚走出8年抗战的阴霾，社会普遍渴望和平与幸福。香格里拉这个带有神秘异域色彩的理想国度，正好成为人们心中的乌托邦。歌词中洋溢着明朗、乐观与梦想，与当时百废待举的社会氛围产生强烈的共鸣。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香格里拉的成功也代表上海流行音乐成熟的高峰。李景光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父，这首《香格里拉》就是由他所谱曲。李景光最擅长的就是把中国五声音诀、江南小调的元素，与爵士乐、胡布舞、Tango、华尔兹等西洋舞曲融合。这种创作手法后来深深影响了香港的国语时代曲、台湾的校园民歌，甚至今日的

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因此，如果要为香格里拉下一个最贴切的注解，我会说它不只是一首老歌，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的旋律里既有中国的柔情，也有西方的浪漫，既有上海十里洋场的摩登风华，也有战后华人对理想人生的共同梦想。而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质，正是上海老歌最迷人的地方。正如音乐家所说，上海时代曲其实是一种混血儿音乐，中国的词情，江南的韵味，加上西洋和声与乐队的编制，共同孕育出华语流行史上最璀璨的一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百乐门乐队所演奏的《香格里拉》，接着是欧阳飞鹰诠释的这首《香格里拉》。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这是上海时期脍炙人口的香格里拉。介绍完了香格里拉，我想把时光拉到8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华语歌坛诞生了许多经典的情歌，而其中最能触动人心的莫过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童安格的歌声温柔而带着淡淡的忧伤，那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出了多少人爱而不得说不出口的心事。年轻时听觉得旋律好听，历经人生后再听，才发现歌里藏着无数未曾说出的遗憾与牵挂。而潘越云低沉沙哑的声音则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唱得刻骨铭心。那不是质问，而是一种深夜独自面对感情时的脆弱与不安。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唱起这些歌，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已成为歌中的主角。老歌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年轻时唱的是旋律，中年后唱的是人生，每一次重唱都是一次与青春的重逢。

如果要选一首华人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定榜上有名。这首歌之所以历久不衰，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真诚与纯粹。邓丽君的歌声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也没有华丽的技巧炫耀，她只是轻轻地唱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然而就是这样平实的语句，却感动了无数世代的听众。许多人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会唱这首歌，结婚时会播放这首歌，多年后儿女长大了再听这首歌，依然感到温暖。因为真正的爱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正如月亮每天都在夜空出现，默默照亮人间。月亮代表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经典不需要追赶流行，当时代变迁，流行风格不断更替，这首歌依然跨越语言与地域，被无数歌手翻唱，因为它唱出了人类最共通的情感，爱。

如果说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代表的是温柔的爱情，那么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则代表着90年代青春的迷惘与浪漫。木吉他的前奏响起，那带着些许沧桑的嗓音缓缓唱出，让我将你的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许多人一听到这段旋律，脑海里便浮现学生时代的校园、脚踏车、黄昏的街道，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心情。伍佰的歌声并不完美，却极有生命力。他唱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真实人生里的失落、孤独与渴望。正因为真实，所以历久不衰。许多人到了中年依然会到 KTV 点唱挪威的森林，因为那首歌收藏着自己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其实老歌越陈越香的原因，从来不只是旋律优美，而是他们陪伴着我们的人生。当岁月渐长，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难忘的不只是歌曲，而是那些曾经听着歌曲哭过、笑过、爱过的自己。于是每一次在 KTV 唱起的老歌，都是一次与青春的相遇，也是一次向过往岁月温柔的致意。

如果要选出一首最能代表华人世界情感的歌曲，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必定名列前茅。这首歌自1983年推出以来，历经4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在中秋团圆月、思乡时刻或亲友离别之际被人们反复传唱，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北宋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千古名作原本是苏轼在中秋月明思念弟弟苏澈时所写，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然而他并未沉溺于离愁，而是将情感升华为一句充满祝福与智慧的名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短短十个字道出了天下所有离人的共同心声，也因此历经900多年来依然深深打动着现代人的心。这首歌之所以成功，除了苏轼词作本身的文学魅力，更要归功于作曲家梁鸿志优美细腻的谱曲。他巧妙地将古典诗词化为流畅动人的旋律，让人仿佛随着音符仰望夜空中的明月。古典与流行的完美结合，使这首作品既保有传统文化的典雅气质，又具有现代歌曲的亲和力。当然，更重要的是邓丽君无可取代的演唱，她温柔婉约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却能将词几重的思念、感伤与祝福娓娓道来。尤其唱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时，那份淡淡的感慨，以及最后千里共婵娟所流露出的豁达与温暖，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但愿人长久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唱的是离别，传达的却不是悲伤，而是希望。他提醒我们，人生虽然难免有聚散离合，但只要彼此平安，心意相通，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共赏同一轮明月。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情感记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听见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所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哎，放了两天假回来，您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还是呢，这个雨啊，下下停停，下下停停的，人的心情也跟着有点发霉的感觉呢？我觉得会耶，因为回家之后呢，你就会扑面而来的那个湿气啊，然后呢，户外下雨也没有比较有来有稍微凉，可是还是闷热感，尤其那个湿热感觉，会让人一种阿脏吼。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我们喜欢的食物来填补那个心灵的忧郁感。话说呢，夏天虽然有时候觉得蚊虫多啊，然后多雨啊等等，有时候觉得蛮不方便的，可是我还蛮喜欢的是，我喜欢吃的水果在夏天都有，而且好好吃啊，是吧？好，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芒果已经开始了，可是天气热啊，你会不会发现怎么放它都就是熟得太快，然后过手吃起来更流啊嘎嘎，对不对？或是那个外头呢，万一它有长黑斑，我都会很犹豫我到底该不该吃等等。好，到底芒果要怎么保存呢？有营养师提供给大家学这个方法，他说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哦。好，那这个营养师他说你可以怎么判断它这个熟度哈，可以轻压果蒂，就是蒂头那边周围，还有闻一闻是不是有香气。如果已经很熟熟透了，那你就要用报纸一颗一颗包好，放入冰箱冷藏，这样子冷藏你也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吃完哦。好，那另外没有熟的还是可以放在室内阴凉的地方让它通风，好，那就可以等待芒果自然熟成。另外哦，一份100公克的芒果大约一片，好，也就是放到小瓷碗有半碗这样子，好，你这个摄取的热量就要节制。

日哦。如果说芒果太多吃不完，就可以把它去皮切块，平铺在平盘上面，干脆放入冷冻库冰冻，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打成冰沙或者当成 yogurt 的配料哈。好，那农业部呢也分享说怎么样挑选芒果。第一步当然用眼睛看啊，色泽表皮先色泽亮丽，果心饱满，再来稍微用手触摸一下，表皮要细腻又不粗糙，好，富有白色的果粉，最后当然就是要稍微闻一下啦。那么挑选的时候，这个香气是不是浓郁的芒果哈？因为只有这样的芒果吃起来才香甜又多汁，哇，讲一讲就觉得蛮想吃的。但是加酸要干嘛就麻烦的哟，就是那个你不管怎么吃啦，只要你是负责料理切开它的人，你就会搞得满手都是。然后呢，切的人，有一件事情，我个人真的觉得不吃完它又不行，就是中间那个芒果籽，中间那个心很大的那个扁扁的籽，对不对？你们都怎么处理？我们家的惯性就是谁削的芒果，中间那个籽就负责把它啃完。对啊，要不然。该怎么办呢？旁边还有肉啊，就觉得哇，好可惜。所以通常削的人都是第一个尝鲜的人。我们来听一首芒果的歌曲哦，春面乐队的《芒果酒酿西瓜》。

完这首客语歌曲《芒果酒酿西瓜》，接下来继续来收听好听的国语歌曲，分别是于心兰的《亲爱的自己》，还有南拳妈妈的《心中的太阳》。

今年的暑假，你有没有安排这个到国外旅游的行程呢？好，那暑假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在规划，趁着假期要出去旅游。不过现在才规划，会不会稍微有点慢了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开票的人，哇，机票有点涨呢。好，受到中局势的影响，所以航空燃油价格还是有持续攀升哦。像日本的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日本航空，他们决定大幅调涨国际线的燃油附加价。那么从7月到8月开票的机票，好，那目前呢，5、6月开票的北美跟欧洲航线，在这个日本的两大航空公司的部分，哈，单程燃油附加费已经高达56,000日元，不是台币，是日元哈，但也是多了不少钱呢。那预计呢，7月份的这一次调涨之后，涨幅会刷新历史记录了。这是根据这个外媒的报道哈，日本两大航空公司 ANA 跟 JAL，他们决定大幅调涨今年7到8月开票的国际燃油附加费啊。未来单程附加费可能攀升到6万多日元，也创下了实施燃油附加费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准。哇，你会因为这样却步吗？当然嘛会。有些人会不会在收音机前稍微骂我一下说，当然啦，旅费最重的不就是机票钱吗？哇，那会不会让你的这个海外旅游的行程的国家呢，稍微可能要转个道啊？哈，有的人会因为机票的关系，那这个预算上的限制，所以呢，这个今年暑假出国可能会稍微要再想清楚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声《告白气球》。念到这个歌名，会不会有人又想起了那个谐音梗的那个冷笑话呢？Yeah.

我追逐朝阳，也享受日落。然而生命不能选择长短，却能活出充实灿烂。今天错过的事，别让明天再错过。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连续的下雨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你会心情上甚至身体上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吗？有些人会耶。好，胸腔肌重症专科医生有说，连日的雨啊，尤其是好雨哦，会容易诱发人呢加重四大类的疾病啊，比如说有关节慢性痛的，或者呢是呼吸道跟过敏急性发作。都会在这样子的雨季当中好悄悄的发作哦。那最重要的是像这样子天气不好的时候真的会影响人的情绪耶。那不止情绪受到影响，很多人身体也可能悄悄发炎哦。好，有的人会想说啊

你单纯心理作用的啊，你就是看到天气不好呢，心情不好可能身体就不好。可是医生告诉我们说，不单纯只是因为心理作用哦，医学上呢的确是有气象病的这种存在哦。当湿度飙破 80%， 大气压力剧烈下降的时候，骨头关节的慢性痛，呼吸道还有过敏性的急性发作，还有皮肤真菌跟细菌感染，以及心血管跟季节性的情绪失调，都有可能被诱发或加剧。所以呢，下次如果你的家人朋友跟你喊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在连续下雨过后，请不要再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毛病太多。他毛病多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受到天气的影响啦，尤其是很多关节炎的旧伤患者，其实下雨之前他们就会感到疼痛加剧。诶，这个就真的不能冤枉人哈，尤其像长辈们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呼吸道还有过敏急性发作也是因为高湿度环境的影响。还有啊，这个我们在户外这样走来走去哈，不管上班还是登高处，难免鞋袜都湿去，如果没有办法立刻更换，脚底一整天，其实医生说它都是细菌的培养皿，真的很容易导致香港脚和疱疹的复发。还有气温下降也有可能导致血管收缩，还有血压的波动，高血压跟心血管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像这样的连续下雨。好，所以在雨季期间呢，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开启除湿机，让我们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到60度，有助于抑制环境的尘螨跟霉菌的。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小蚂蚱，
2: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活力四射吧，

0: 我觉得他个人可以算活力四射，因为很热情很可爱的年轻人。好，那我们来邀请他出场，这也是这个 GoGo Radio 客语节目的这个新生代哦，叶嘉安。嘉安，嘉安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嘉安。大家好，我是嘉安。
0: 好，嘉安，嘉安是我们这个GoGo Radio 客语节目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很特别哦，因为他有获得补助哦。那年轻人呢，初试新生他就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补助案，可见我们这个实力有多坚强。那嘉安先来给我们介绍你节目的时段好吗？
1: 我的节目 on the on hot anchor， 我的节目是安克 anchor。 那等一下再跟主持人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名称。那我播出的时段会在就是 GoGo Radio 的每周一的下午1:05到下午2:00。那转播台就会在台北的嘉音广播电台的 FM90.9， 是每周日的中午12:05到下午1:00。还有罗东的广播电台 FM90.3， 每周二的早上9:05到早上10:00。
0: 嗯哼，好，那这个客语的部分也要服务一下我们这个客家族群的朋友，再给我们介绍一次好吗？
1: 好，我的节目为到了这 GoGo Radio FM 的14:03，大家礼拜这个下午1:05到下午2:00。全部的地方会到台北的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大家礼拜的就星期天5:00到下午1:00，还有罗东的广播电台 FM90.3。 大家礼拜二9:00到10:00。
0: 好，结束了吗？哈，客语结束了。好，我只能大概猜得到那个意思。我本身是闽客混血，可是在我这个年代呢，这样子的背景，我的闽客闽如果是爸爸父系的话呢，基本上我客语就只能听得懂回那个外婆家的时候听懂吃饭咯这句话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这个闽南村落的时候呢，妈妈嫁进来，所以呢她的婆婆啊长辈们是不允许她带她的孩子说客语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担心的所谓的客语流失，其实是真的有一点点令人担心。像我这样的背景，照理说我应该妈妈会讲，我应该要会讲，但我却流失了，我这一代是流失了，所以到我的下一代他更不会了，连听都不会了。但嘉安20多岁的小女生，客语居然这么流利，而且让人很惊讶跟震惊的是，你是一路从小比客语演说到大，对不对？
1: 没错，而且其实美酒我也是混血儿
0: 啊，这个真的让我三条线汗颜啊，你讲得这么好。但是我们知道哈，像就是像我的孩子啊，他小时候在小学开始，即使要讲说本土语课程客语，他基本上能学个2首歌谣回家就不错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跟成长的历程，让你的客语是可以这么流利的呢？
1: 因为我家人我妈妈那边是客家人，然后因为当时有叫我们客语叫做阿泰，就是外曾祖父。
0: 对，
1: 那他民国7年出生，代表那个时空背景下，他只会说中文，他只会说客语跟日本语。
0: 对，
1: 所以他只会说客语跟日本语的情况下，那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回去这个新竹的老家找他的时候，那就变成说你一定要学客语，不然你就不能跟他沟通。然后我外婆就说我翻成中文那句话就是，你没有讲客语我就不让你吃饭。他是开玩笑的，
0: 客语怎么说？
1: 他说你莫讲哈秋莫螃蟹，你如果没讲客语就不能吃饭。其实他只是开玩笑的去阐述这件事，但这句话让我印象真的好深刻。因为就从大概3-4岁开始，我就开始学习了客语，然后就这样子一路到现在，就变成一个很深入到自己血液里面的语言。
0: 其实我觉得客家人真的很厉害。就你讲的阿台，我们回外婆家也是这样叫齁，所以我跟我的阿台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他就是真的会只会2种语言。但是我的外婆他们就很厉害咯，他会国语齁，然后他会客语，一定是的嘛，国语、台语、客语，国台客这3声带，还有日语，因为他们的年轻时代是日治时代嘛，所以我觉得客家人其实好像基因里面多少都有一点语言天分。 他学那个外面的这个语言其实也蛮快的。那

0: 家你提到说因为回外婆家一定要可以沟通，所以开始学客语，那是在家里的环境养成吗？因为你的背景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你的周遭跟同学们没有人有这样可以跟你练习吧。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家里也会讲客语、就是像我在就是刚刚提到在外婆去外婆家外公家就要讲客语，
0: 对，
1: 那回到家我妈妈也会跟我讲。然后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在我国小的时候，我在读那个台北市的奇门国小，当时候它算是客语生活学校、我蛮感谢那边的老师还有那边的主任，他就很鼓励我去参加比赛。我记得我民国99年的时候，在就小一还小二，我就比那个你知道有一个比赛叫做保温杯客语讲古比赛，我从99年就开始比那个讲古比赛，所以就开始慢慢
0: 这个比赛是年纪这么小就可以参加哦。
1: 对，只要你是国小生都可以参加
0: 哦，所以开始有一点刺激跟奖励的意味，让你更想要去把客语学好就对了。
1: 没错，然后我当时印象最深刻，这是我第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国小二年级，
0: 是
1: 我第一次站上那个讲，就是讲台去发表。那时候讲古就有点类似演讲比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还拿到佳作，
0: 哦、所以好厉害，
1: 就觉得哎，我才一个二年级，然后可以这么侃侃而谈，我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讲话。
0: 你光能这样站上台不怯场，我就觉得很值得鼓励了。因为小朋友最怕的是那个一开始上台那一刻嘛，对啊，那你还要能够说故事，真的很不容易耶。那你说你的家庭背景跟我是一样的，比如说爸爸是闽南人，对不对？讲的是台语，然后妈妈是客语，那爸爸他会讲吗？
1: 我爸爸就很特别，他跟我妈妈在一起应该有30年，但是他只会听，他不会讲。可是很可爱的是，因为也有跟主持人聊到，其实我比了语文竞赛，比了十几年，就是全国语文竞赛。
0: 对。
1: 然后因为等于说，我爸爸也非常非常支持我去比赛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每一年比赛都会陪我去每一个县市去观摩，每个县市去比赛，然后他会学我练习的那种、
0: 就是他就是可能不太会讲，可是他能够把稿子硬背起来，因为每天听他练啊，那个听啊听，听久了他那个整篇稿子可能爸爸都有办法练起来，可是对话的部分就有点为难他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的生活用语他可能也还行，那但是他主要是 完全都可以听得懂。
0: 哇，所以你看哦，你愿意学客语，所以你默默的已经成了一个客语的推广大使耶。不是吗？你爸爸是纯闽南人嘛，对不对？对啊。好，原来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润物细无声哈。那家人也很特别的是，你在大学的时候选科系，为什么会执着在客语的这个部分？你是中央大学？
1: 是中央大学的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这名字要讲清楚，因为大家都说客家系，
0: 对，大家以为就只是研究客家人，其实没有这么狭隘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会拉长一点。那其实我当时候是特殊选材管道入学，就是我是利用语文竞赛的成绩还有高中的在校成绩进去这个学校。那其实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更钻研这个客语民族或者说文化相关的专业经验，因为我觉得我在朗读稿啊演讲稿读了那么多我都理解，可是他要我分享到说，那我们客家人是怎么移垦来台湾的，那客家人他的文化要怎么样传承，或是牵涉到是社会学的角度，这些我就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些算是预期希望可以达到的事情吧，就觉得那我大学是不是可以去这样的科系去更加的深造这样子。
0: 哦，好难得哦。那听这个家人说明，希望大家可以更理解了哈。如果你家里头有子女未来选择科系，他不是客家系，人家没有那么狭隘，其实他有点是在念整个族群的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哦。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再继续跟家安来聊聊，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哦，让他想要开一个客语节目呢？听着这首歌曲呢，是童温岑二重唱《我的爸爸妈妈》。

0: 剪刀石头
1: 布
0: 到。
2: 刚刚听的这首客语歌曲呢，是童温层二重唱的《我的爸爸妈妈》。在今天的 GoGo 好时光节目当中，美英特别专访到了我们客语节目的主持人安可 Anchor 叶嘉安，那么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畅聊一下这个现代当代的年轻人们他们脑中的想法，还有呢他为什么会想要开一个客语节目哦。那么让人很惊讶的是，这个二十几岁他的客语相当的流利哦。好，那么在以前一段访问当中呢，我们跟嘉安谈到了他大学的时候就读的这个跟客家啦跟社会学相关的科系，那么在大学毕业之后呢，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她又有什么样新鲜的想法，我们继续请嘉安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嘉安更厉害了，你现在在哪里就读，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现在在台大新闻所回来台北。
2: 好的，我是不是我等一下帮你配一个那个火花的音效。好优秀，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多么优秀，而且这个现在在这个台大研究所就读，然后呢他还愿意开了这样的一个客语节目。来讲讲你的心情吧，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台大的研究生课业压力并不轻哦，那你为什么愿意再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课语节目，甚至是整个构思啊概念制作都是你独立完成的，对不对？
1: 嗯，其实这就有牵涉到自己心里面的矛盾，因为刚有跟主持人聊到说，就跟梅姐说，欸，其实我大学就是一直想要传承语言，我觉得我要完完整整的把时间心力都投入在这上面，然后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可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想要让非客家的族群也可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这个语言。
2: 对，真的很棒。
1: 对，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只狭隘的想要留在这个中央的研究所，我是不是可以去别的学校，然后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那这样子可以接触到的人群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东西。那主要是我大学因为不是传播相关，没有像可能真正很厉害的那些
2: 大传系

0: 是
1: 大传系，对对、
0: 嗯，
1: 我当时就跟自己说，那我大学期间有辅修中文系，然后确实修了很多采访课，可是我觉得在采访的深度啊，还有广度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自己是需要去研究所进修的，就是因为研究所我才可以更加的去知道很多的社会议题，或是可以真实的去接轨现在发生的一些政策啊，或是现在推广的东西，然后也会因为研究所老师都会希望我们要产出报道，然后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做采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节目的帮助非常大。
0: 大家可以从她的这个言谈之间发现，我们嘉安这个小女生啊，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社会概念的哦，就是不单单只用客语来传播给客家人听，而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哈、哦。其实我们闽客之间的交融跟不管你是哪一族群的人，这样子的交融之下，它又撞击出新的一种文化的火花。那难道只有会客语的人你才能够贴近客家吗？我有印象，我这个年代呢，大家对客家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客家菜好吃、
1: 嗯、
0: 从饮食上开始。我以前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但是呢她很淡化自己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没有觉得很特别。但是呢在工作之后呢，有一阵子齁，那中台湾呢就是客家餐厅遍地开花、嗯、那我同事们就兴冲冲说要去吃，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呢我看到所有的菜端上来之后，我就想说这个我家餐桌都会出现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花钱来吃啊？那时候我才明白哦，对对，某些人来说原来这个是区别于客家菜的，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种日常嘛，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你看我妈妈她是嫁进闽南村，她虽然没有用她的语言教导我们，可是她把她客家人的日常就融入我的骨血里面了嘛，因为我是被客家菜喂养大的，所以我也是一个客家味。我那时候才觉得诶，这个文化好特别哦。那会不会有的人因为他喜欢吃这样的菜肴，这样的饮食什么等等的，他会想要去了解这个族群的背景跟文化，这样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没错，就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已经先接触到的是就是刚刚像梅姐提到的，诶，这就是日常不过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客家人本来就应该了解更深层的一些文化意涵、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可以跳出这个舒适圈，然后去到了完全不是，因为当时候在中央客语你就觉得你做客家传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0: 就是必定要做的吗、
1: 就是、对，一定要做的啊。因为你必修课就是一定要去电视台实习，你就是要去广播电台做节目，那你就是一定要实习啊。那我就想说好，那如果我可以跳脱这个舒适圈，去到一个完全没有这个客家学院下面的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学府去尝试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环境的话，那会成为什么样的火花？所以当时候就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有点算是博弈型人格，你知道吗？这我觉得有点算，因为其实我是推增进研究所，我在推的时候其实只有推。就推那间，就只推台大新闻所。
0: 我们都会讲，这叫心脏很大颗，对不对？
1: 对，
0: 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我就只有往前这一条路。
1: 对对，因为我就跟自己说，好，我就是想要传承客语，我就是想要做传播的媒体人员。
0: 大家有听出来吗？嘉安的现在客家的应景精神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对不对？
1: 对对，我就说我一定要。就是一定想要讲话，我喜欢跟人家讲话，我想要报道别人的好的故事，行销好的内容、嗯、那我就跟自己说，那我就是非新闻所不念，我就是一定要去感受什么叫做深度的报道，什么叫做田野调查。
0: 哦，
1: 对，
0: 他真的是蛮有想法，而且呢大家听到他的这个分享之后，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节目有多丰富。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嘉安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像节目名称就有点特别了，你有什么特别的意涵跟想法在里面啊？
1: 嗯，因为我就觉得说很喜欢谐音梗，像安客，为什么叫安客？安就是因为我叫叶嘉安，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叶嘉安讲客语让大家知道，所以客语就变成客语。可是为什么会叫安客？是因为安客他念快一点，念快一点就变 anchor。那英文的 anchor， 它其实 anchor 就是有一种在 一个演唱会表演，然后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然后表演完之后观众对一场精彩演出产生

0: 真的这个欢乐啊，或是说很热烈的呼喊，就会希望说这个舞台的节目内容，这个舞台的呈现方式可以再一场，可以再唱一首歌这样。那换句话说，我就觉得客家话、客家的语言，或是任何一位来到节目里面分享自己生命历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同样值得一次被一次的再安可，再能够提出来分享，再被更多人知道。
1: 哇，好厉害哦！从客语联想到这个部分，我相信每个人去看过表演，你一定喊过 "uncle"，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出现。所以呢，你的节目的想法，我看到你这个节目的构想是以剧场结构，来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分好不好？你怎么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在你的节目当中？
0: 因为像其实我就刚跟梅姐有讲到，其实在大学期间也有在别的电台服务过。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的采访，我觉得自己那时候没有很认真，也没有很专业，就是当时候可能做55分钟的节目，然后你就会想说，诶，那我就55集前面10分钟讲一下发生的新闻，那我后面40分钟我就可以全部都采访人，因为会觉得说有多一个人或是多两个人聊一起聊，时间就可以过比较快，也比较不会这么的尴尬，这么的无聊。但是我后来就跟自己说，如果我已经下定决心要重新的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又觉得自己现在念的研究所就应该挑战自己的能力，我就想说，那我想要在节目里面变成有设计过的，像是为什么会叫舞台的形式方式，就是像一开始舞台剧演出，不是前面就会有一个叫序曲跟主秀，就是开场表演，
1: 拉起序幕的感觉，
0: 对，拉起序幕。那我的拉起序幕这个10到15分钟，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客语师资流失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在这个叫做开场序幕的时候，先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客语师资培训，还有现在台湾近10年来的师资的这个流动率，还有整体的社会的变动。然后到中间的这个30分钟了，叫做幕后安可，就是采访来宾的故事，我就真的会去找一位正在读师培的学生，或是他已经师培毕业但是找不到工作的老师来聊聊。因为我就给跟梅姐提到，我一直都有去比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累积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把它放在中间，就我觉得这叫做幕后发生的事情。那最后，因为刚有提到我想要当华语客语的转译者，我觉得来我节目很多人讲客语，那非客籍的就听不懂，或是来我节目都讲中文，那客籍的人士又听不懂，所以那舞台这最后面不是有一叫做互动返场嘛，就是安可环节，我就会就是帮他们转译，就是可能中文讲中文的人呢，我就会想要帮他们用客语稍微总结，然后讲客语的，我就会想用中文解，就讲客语的用中文总结，讲中文的用客语总结，用这样的形式让大家都可以，不论你听不听得懂客语，都可以深度的去知道整集节目在说什么。
1: 听完 GoGo Radio Anchor 客语节目的主持人嘉安对于他节目的想法跟介绍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陈以诺所演唱的客语歌曲《天公落水》。

0: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呢，邀请到这个 Go Go Radio 的客语节目主持人嘉安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畅聊他的一个客语的成长过程，还有他对于整个节目的想法哦。那么很开心呢，嘉安他在很多的想法部分落实在他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嘉安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他的客语节目里面啊，是只针对于这个。会客语听得懂客语的收听群呢，还是对于广大像我们这种客语不是听得很流利，或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客家背景的人，也是可以来欣赏他的节目，那么从中呢也得到很有用的讯息呢？所以呢，其实我们开这样的客语节目，它不单单只针对你听得懂客语的人，而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环境底下，但是你可以融入到客语的情境当中，那甚至也更深入了解一些客家族群，所以你也没有狭隘到说邀访来宾他一定是要能够这个客语很流利啊，跟你侃侃而谈，这样并没有。
1: 没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觉得不可以用语言去界定一个人适不适合、值不值得来采访。
0: 是，
1: 对我来说，每个人他都很特别。那我今天很想要邀请你来，代表我一定有希望可以在你身上看到，或是想要挖到的宝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专长，我不知道是什么翻专长，就是我觉得我采访人，我一定要采访到别人没有分享过的故事，或是他在别的节目上没有讲到的内容，所以我会去真的去深挖他的东西。
0: 深入的挖，
1: 对对对。
0: 那嘉安就有个特，他必须要有个特质，因为通常我们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主持人，而且这是要在线上呈现的，多少大家都会有点防备心，你知道吗？想要呈现自己线上比较美好的一面，那你除非一直深，或是要跟他耗时间，好，或是那个要讲到他心坎里，你才能够让你的来宾呢愿意坦诚相见，对吧？
2: 我之前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但我就很佩服梅姐你们这样的主持人，因为你们做了非常多年，你们已经稍微知道说要怎么跟来宾讲话。其实我之前在一开始接触广播跟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问到我想要问的问题，然后容易让节目有一种所谓的空泛感。然后我后来觉得可以改善这个结果的方法，就是我在采访之前一定要大量的做足功课，可能是对这位来宾的深度背景了解，或是我可能要抽时间，希望这个来宾拨空给我，让我跟他电访个
0: 稍微要聊一下。
2: 对，我一定要知道人家的一些资料，或是稍微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0: 对。哇，我们嘉安真的是大家听得出来她是一个很用功的小女生哈，就是其实大家都听到有时候我们的专访我可能只剪了15分钟给听众呈现哈，就是这个人最精彩或是我想要呈现的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在跟这个来宾磨合的时候呢，我可能花了一个礼拜，甚至来到录音室我可能跟他磨了2个小时，可是我却只能用15分钟。对，很多人不懂那个后面的细节啊，然后就会觉得广播主持人啊，你们就是出一张嘴啊，你不是叭叭叭嘴巴讲完10分钟就结束了吗？如果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对不对，嘉安？
2: 对、啊，
0: 进入这个行业，我发现了很多的美美嘎嘎了哈。
2: 对，真的真的，就是每一次的学习，每一次跟别人交流，我觉得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出现。
0: 嗯哼。其实在广播的这个行业，或者说不管是广播或电视，甚至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新媒体啊，我觉得在做访问的部分有时候让我觉得很着迷，就是会访问给听众听，当然他这个人一定是有他精彩的部分，那么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哎，这个人精彩的比如说

0: 前面的几十年，可是它却要浓缩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好像每接触一个人，我就免费听了一场很精彩的演讲，因为他一定要把他人生的精华都倒给我。这是我个人的访问的体悟啦。不管是这个哪个行业的人，或是他在哪个方面他有一点点小小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我都觉得在访问的互动当中，很希望把这样的人他精彩的人生带到听众面前哦，让大家也感受到这样的人对生命的一个努力哦。好，那佳妮在我们这个课语节目当中已经进行到五个月了嘛，对不对？接近五个月。那你个人觉得在来访来宾啊、互动啊，或是对这个节目目前的掌控，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就想其实就在现在跟梅姐聊天的前一天，我刚好一次采访两位主持人，然后他们是经营一个客家社群很厉害的人。我觉得我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现在我发现我有些来宾我是透过翠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会大量的去他的一些，对，我就是会海巡客家相关的。
0: 那他们就受邀吗？真的吗？
1: 因为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经营自己的个人账号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就像梅姐说的比较开朗比较活泼一点，
0: 对，
1: 相对来说他可能比较愿意跟我讲话，所以经过一些当然也是有拒绝我的，那大部分是愿意受邀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收获最多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超级卡，因为我以前做节目都有 partner， 然后这次变成全部都要自己承担所有一切的流程。
0: 对，
1: 我觉得有点孤独，就是不论是要自己关在录音室录节目，然后自己对着麦克风讲20分钟的话，然后或是事前要去爬书各种社会议题或是现在的政策数据，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会觉得很辛苦，也会觉得很孤独。可是每一次来宾来做不同的分享，或者像就是像我前一个晚上采访的两位来宾，就是他们如果觉得我很认真的完成这个访纲，会给我很多高度的评价，我就觉得
0: 回馈
1: 能够收到回馈，非常开心。然后我有我跟你说，梅姐，我真的好开心。我相信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收到脸书的自己的陌生讯息，就是有人说他是我的听众，然后他是我的忠实听众，然后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在节目里学到什么，然后也想跟我一样用这样的方式升学，然后问我给什么建议。我就觉得天啊，我只是一个广播节目怎么可以帮到别人
0: 啊其实呢，做广播节目到后来，我们的初心都会变成哪怕只有一个人你在我的节目当中被触动了，翻转了你的未来跟人生，我都觉得我做的值得，对不对 ？Hello， 姐，你不会感动？
1: 我真的就是我刚跟你讲完，我就觉得天啊，就很真的好开心，我觉得。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
0: 请大家多多给我们这个年轻新生代鼓励哦。你看他节目做得这么认真，那我们早期做节目，听众比较直白，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脸书或什么社群哈。你现在在脸书上留言鼓励他这么的容易，你只要点进我们 GoGo Radio 啊，哈，我们的那个脸书专页，甚至是你去找到佳安他的节目，跟他留言鼓励一下，他都可以开心很久，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以前的听众会直接写信，贴邮票，
1: 会写信吗？
0: 对啊，这好古老
1: 哇！对姐姐来说，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
0: 对，然后像我在以前的工作是现场的嘛，那所以我们如果你的任何声音的变化，哈，生病啊什么，那因为是线上的，所以你还是得上，声音不太优，听众听得出来。然后我们一开场要先道歉一下，因为你可能他听你连续两个小时的节目都是这样的声音。那大概两天后你就会接到有人寄罗汉果寄枇杷膏寄喉糖什么的，
1: 好可爱。
0: 对，以前的听众是这样子真实的，他就是很像你的很亲切的朋友，甚至有些人会跟你联络到有点类似家人这样的一个感情。那我不知道现在可能社群媒体这么丰富，可是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看了他可能只是给你按个赞，

0: 你只能看那个数字嘛，那实质上的回馈的文字的部分其实反而越来越少。好，主持人们还是很需要大家的鼓励的，因为那样子的轻轻的一句话，你知道，跟他说我好喜欢你的节目啊、我喜欢今天，或者是甚至讲我喜欢今天的来宾还是什么之类的一句话就够了，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活力满满啊，就是想要再做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听众朋友。我相信这个嘉恩也是一样的心情哦。好，那嘉恩是不是最后再跟我们听众讲一下你的节目时段？
1: 好，那我的节目名称呢是安克 Anchor， 那我们的节目时段就会在这个每周一的下午1:05到2:00，会在 GoGo Radio 的104.3播出。
0: 嗯
1: 哼，对，然后转播台就会是在我们的嘉音广播电台，然后转播的时段呢就会是在每周日的下午1:00呢到我们的下午2:00，然后也会在罗东广播电台播出，就是在每周二的9:00到10:00。
0: 是，那嘉音有自己个人的粉书，就是粉丝专页什么的，可以让听众朋友他留言给你啦，或是想要跟你互动之类的吗？
2: 其实目前真的没有特别弄这个粉丝专页，
0: 他真的太忙了
2: 哦，还有好多报告要写。不过
0: 可以上我们电台的
2: 名字，
0: 可以上我们电台的，对不对？上我们 GoGo Radio， 对、
2: 就是、对， 对，或是可以直接脸书搜寻我，然后跟我就是讲话，我很开心。
0: 好，真的
2: 搜我的名字，
0: 直接搜你。好，直接搜嘉恩的名字哦。好，但是还是希望你不是只是看我们漂亮，或是听我们声音甜美。叫留言，请你真的听完节目，听过节目，我相信给我们实质的回馈啦，那这个互动上呢才是真正的有意义啊。希望这个收听的听众朋友你也很感动，现在年轻的世代他们愿意来推广这个客家文化，让不只是懂客语的人可以听，那也希望呢也吸引了可能这个客语开始流失了这个年轻一代的断层，愿意回头再深入的学习我们这个母语哦。好，今天呢节目非常谢谢嘉恩来到我的这个时段当中哦，跟朋友们推广客家文化客语节目，谢谢嘉恩，继续加油咯。
2: 谢谢梅姐，
0: 拜拜。

接近晚餐的这个时刻，你有算一下今天你到底喝了多少水吗？好，我们知道哈，好像跟自己的这个体重大概有关，不过基本啊，应该最少每天要喝2000到2500cc 的水。那有的人就很疑问喽，我可能不一定喝开水，可是我喝了茶跟咖啡，这样算不算我有喝水呢？好，那也有这个营养师说，其实就学理上来讲，也可以算啦哈。对健康的人来说，喝了茶喝了咖啡，它可以算进我们每天的饮水量里面。为什么呢？到底每天需要多少水啊？好像每天都要算这样的水量。我觉得夏天还好，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大家这个好像需水量不多，有时候真的还要用这个瓶子的刻度哈，我们这个水瓶的刻度才能够确认自己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哈。好，以营养师说以进食量来推算的话呢，每摄取一大卡就需要1到1.5毫升的水，所以呢，一个每天需要2000大卡左右的人，他需要摄取2000到2500毫升的水。哦，原来他是用我们吸收的热量来算的，所以呢，估算起来大概每公斤体重35毫升。我们当我们吃的越多，你就越需要喝水。到底饮料、咖啡、茶，它可不可以替代？好，那医学上他们所叙述的每天摄取的水，包含了每餐食物当中的水分跟饮品当中的水，茶、咖啡、豆浆、牛奶、果汁、含糖饮料、代糖饮料等等。好，所以更正确精确的说法是每天需要多少液体。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最好的水分获得当然就是白开水了哈。虽然说有些这个饮品它也是含有热量跟健康啦，不过呢，对人体来说还是这个水，好，开水是最好的。那到底要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喝多少，就是用体重乘35毫升，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水量。好，那如果能够喝到这个跟你体重所乘出来的公式差不多的水量分量是没问题。好，不要喝到水中毒就可以了。尤其有时候我们是运动啊或大热天，其实都会比我们正常这个公式里面该摄取的更多一点。所以啊这个很多方法还是可以评估喝水是不是足够，当然就是口渴、疲倦、口干，或者你的尿量减少，甚至是尿液颜色很深，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医生提醒就算你已经喝足了，还是要持续的补充水分哦。好，今天接近傍晚的6点，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也是非常多的主题哦。不过在开场这个非常有趣、哦，而且也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人家说不要开玩笑了啦，你是装柔弱而已的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密集恐惧症。那说到呢，最近有一部印尼的恐怖片叫做《鬼入狱》，即将在六月上映。然后这是由印尼的恐怖大师导演哦，乔可安华跟《寄生上流》的制作团队一起打造。但是他们的前导预告一出来，吓了很多人，因为是一张人的脸塞满了15个眼睛，而且每个眼睛的瞳孔里面都还囚禁了一个

0: 看起来面目狰狞的人，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密集恐惧症发作。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密集恐惧症是在恐惧什么东西呢？
1: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我们今天心灵周报呢，开场来跟大家讲讲密集恐惧症哦。这个不晓得蔡医生有类似这样的恐惧的情况吗？
2: 哦，我是没有到这么严重，但是我自己的小孩啊，确实是有这种算密集恐惧症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哇哇哇从房间跑过来找我，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啊？他就说啊，因为这个学校的朋友啊，大家互相捉弄吧，特别传了一个照片给他。他打开一看，就是这种什么一个人的脚，然后有好多洞在上面，然后。他吓得说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忘掉那个画面，觉得很恶心。
0: 然后我真的从小时候，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看到莲蓬头啊，甚至呢台湾有一款那个饮料很有名哦，传统饮料叫青蛙下蛋，我也不喜欢喝青蛙下蛋，因为它就一颗一颗连结在一起。但是我以前常会被人家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其实从医学上是怎么看待
2: 啊？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说明，在精神医学的这个诊断手册 DSM-5 中并没有这个病，就是没有密集恐惧症这个病名啦。那密集恐惧症呢，是大家的一个俗称，叫 tryptophobia。根据能找到的资料，它是评估说，全球有 16% 的人自称患有这个密集恐惧症，但它因为不是被列名为一个精神科正式诊断，所以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医学上的一个数据。所以它是有这个现象，而且大家可能有蛮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跟真正有被列在这个诊断守则里面的 phobia 就是恐惧症有什么差别。譬如说幽闭空间恐惧症啊，或者是惧高症啊，这些是有被列在我们的那个手册里面。那这些真正的精神恐惧症，它通常会伴随一个强烈的恐惧跟焦虑，而且会严重的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的种种症状，
0: 或者很大冲击。
2: 然后甚至会因为这样子，他的生活会受限，他会不敢去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坐电梯，没办法坐这种会密闭的这个交通工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跟功能。可是大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呢，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他其实第一反应是这很恶心，我很讨厌这个，没有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害怕，就是那种恐惧的一个感觉。所以呢，目前整个科学界比较倾向于说，这可能是一个我们人类从以前到后来存在这个地球上的一种被留下来一种本能的一个防卫反应。有一些科学家他会去研究啦，因为这真的是蛮有趣的齁。那首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这可能是我们人类对于所谓有毒生物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算是 warning box， 就是他要警告我们嘛，我们里面好像埋了一个红灯，就是要保护我们。为什么？因为反观这个大自然，有很多漂亮的生物，不管它是章鱼啊、蛇啊、蜘蛛还是青蛙，大家都知道有的有毒有的没有毒，哪一个长得比较鲜艳？大部分都是有毒的那些长得很鲜艳。那他们身上会有些斑纹跟他们身体结构，科学家去研究发现说，这些有毒的生物他们身上的这些图案在那个视觉频率上面，跟我们刚刚讲的密集恐惧的一些常见的像蜂巢啊、莲蓬头啊这种密集孔洞的图案好像很像哦，它这个影像重叠了。所以这可能是个大脑建构起来的一个直觉反应，虽然你看到了一个莲蓬头，可是你大脑看到的是这个有毒这个危险，所以它瞬间发出一个讯号，它引发你的不舒服，要让你避开这个，是一个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我们人类大脑对于有毒生物的一个红灯讯号，
0: 避险机制哦。
2: 是，
0: 或者会联想到一些可能不太健康或者不太舒服的事情，比方说像那个印象还是最深刻最震撼过我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清除粉刺的特写照片，用讲完是起鸡皮疙瘩。
2: 我也真的有看过这种影片，而且真的现在就用 AI 改那个影片，其实人是有粉刺有痘痘啦，可是后来我发现那些影片是又恶意的用 AI 把它弄得更多洞，所以这些密集的孔洞呢，确实这是第二个假说，就是说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皮肤病变。那知道我们很久以前还没有消灭这个什么天花，还没有控制麻疹之前，我们人类其实是会被感染症消灭的，所以像寄生虫啊，在很多比较还没有开发的国家依然都是饱受这些感染症寄生虫症所苦。这些东西跟那些孔洞真的是看起来是很像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

0: 免被这些寄生虫感染到，我们大脑发展出了很强烈的这种厌恶感，叫我们一样远离这个看起来像病原体的东西。
1: 不管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都有点像避嫌的那种天生的机制就是哦。那另外一方面蔡生也有讲到，这个可能跟大脑本身在处理资讯的一个效率也会有关系。
0: 嗯，有些神经科学家哈，他是另外一个认为，他说因为这种密集重复的图案，因为大部分这些能够引发我们这个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都是一个重复，然后例如说圆圆圆，然后都是黑洞，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密集重复的图案，如果很多很多的时候，对大脑的视觉皮质来说有可能会很难以处理，就突然来了太多了，那大脑在运转去辨识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消化，这种视觉刺激太刺激了，很耗能，它为了它自我保护，它就引发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甚至昏过去，
1: 让自己强制休息。
0: 对，当然就是虽然有点不同，可是以前我们就知道说，例如说有些动画影片啊，它如果强烈闪光，小孩子甚至会癫痫发作，所以有些动画或是比较刺激的电影在上映，它会在前面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本影片含有过度
1: 引起不适、
0: 哎、过度刺激的什么什么画面、嗯、就跟你先警告一下，因为你有可能看了以后瞬间大脑因为是从视觉去处理，视觉皮质受不了，会有很不舒服的，包含了头晕啊、厌恶啊、恶心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这也会影响到那个时装界啊，像我就记得有些人说不喜欢看草间弥生的展出啊，都是点点图案的设计哦，他就会排除掉这些可能有密集恐惧症比较严重的朋友。不过当然刚好提到大部分的统计来讲，它的比率还甚至没有到过半的程度哦。那跟天生的体质会有一些差异吗？
0: 确实哦，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人是比较高敏感，那他的杏仁核啊天生就对这种潜在威胁的警报非常的敏锐，那另外那些低敏感的人呢，他的前额叶工作能力很高，所以他瞬间就可以出来压制这个原始本能，虽然他也会有警报，可他警报呢千分之一秒啊万分之一秒就立刻解除了，所以我们从旁边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无感啊。例如说不要说密集恐惧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也会搞一些什么假蟑螂啊假蛇啊，就是这样丢出来，那有些人就吓得要命，有些人就有一副啊这什么东西，他也没吓到，所以每个人确实天生不一样哦。那这些研究发现说，密集恐惧症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严重程度跟一些人格特质有一些关联性，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比较焦虑比较神经质的人，那在各种人格特质分类里面，如果大家现在版本太多你去看，它其中都有一个 neuroticism， 就是这个神经质得分比较高的人，他们发现对这个密集恐惧症的图形测验它反应比较强烈。第二个大家可能也没听过，但是一想就又想起来强迫症的个案哦，因为大家知道强迫症特质或是强迫症患者对于这个秩序跟那个排列本来就是有这个强迫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当他看到这种一大堆几何图形哦，可是他又混乱的排列的时候，对他的那个刺激齁、哦、非常的大齁、哦、所以会引发他大脑里面这不对，这个都失控了吧，这个根本不应该这样子，他应该每个都一样大，他应该摆好，不舒服的那种厌恶感是会暴增的。所以这个是特质上，如果你刚好有这种神经质啦，或者是说有一种强迫的特质，完美特质，有可能你看到这个的反应会比一般人来的这个严重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提到这个大脑视觉皮质，真的有些人这个视觉皮质它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如果看到某些特殊频率的时候，他的神经元会过度兴奋，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太多讯号进来了，所以他大脑里面的公路就大塞车，负荷不了嘛，车道就堵住了，他就会晕，甚至会偏头痛，然后就是处理不来。那如果你天生就是那种视觉图像处理能力特别高的，他一下就更新完了，他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生理疲劳，
1: 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然后所造成的情况，然后如果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干扰的话，其实是可以与之共处的、哦、大家就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开场单元呢来稍微有所理解哦。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如果你是一个害怕会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来听这首歌曲叮当的我不怕。待会到节目当中呢来谈到一个同样是延续吃这件事的议题，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周边现在有时候慢慢会看到越来越多暴食症跟厌食症的情况出现，到底这样的饮食失调呢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精神层面的议题呢，我们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那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哦。当然在我们上周其实有讲到食物跟情绪连结的关系，可能在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可以做一个调节，但有时候饮食会有一些失调或是失控的状况，会出现暴食症或者是厌食症。根据相关调查呢，暴食跟厌食爆发的年纪高峰是在10到30岁之间，而且男女罹患的比例大约是1比10的情况之下，甚至它是一个致死率其实还蛮高的情况哦。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其实我也是过去有节食这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瘦身非常成功，但是那时候就会想要维持体重，其实反而是最困难的，就会开始越来越少吃。突然有一天你就会情绪爆炸，你就觉得你很想吃你很久没有接触的食物，然后吃完之后又有罪恶感，所以就去催吐。那那时候一两次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太好，那刚好那时候有奇摩社群，我就发现里面有个暴食症的社团，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它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这么普遍，只是一般人可能会羞于启齿。所以从这个出发，其实今天就想要讲暴食跟厌食是什么情况哦。那外界没有遇过的人就会觉得你暴食就是吃太多啊，没有控制啊，或者你厌食就是不吃那你就多吃一点啊。但事实上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3: 其实啊，在大家的想法里面确实是把这个饮食障碍啊看得很简单，认为暴食就是这个人很

0: 贪吃啦，太喜欢吃东西啊，没意志力控制啊，或者是把这个厌食啊，把它想象成说他就是很太爱漂亮了啦，齁啊，都已经这么瘦了还故意不吃。但是这完全是误解哦，厌食症跟暴食症齁，绝对不是单纯的爱吃或者是不吃，事实上他们是很复杂的，而且就像维珍讲的，是可能会带来致命风险的一种大脑跟心理精神的一个疾病。饮食障碍症的朋友们，核心的一个战场是他们内心这个控制权的一个拉扯，那这个食物其实只是他们用来表达他们内心痛苦跟焦虑的一个媒介而已。
1: 所以可能是发泄式的吃法，或者是对于一种害怕失控，但好像在这个循环里面，我觉得又是更会感受到失控的一个过程的。
0: 嗯，我们稍微简单来了解一下哈，其实厌食症呢，全名应该叫神经性厌食症。你有时候我们知道名词讲清楚，才不会说稍微我们胃口不好，大家就说啊你厌食你厌食哈。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名词。那这些人呢，不吃东西哈，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饿。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事实上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极度饥饿当中，他们的痛苦呢是源自于他对体重增加或失去控制的这种感觉的一种巨大的焦虑。在他们的心里，限制饮食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掌控他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成功的拒绝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产生一种哇我成功的掌控了我自己的这种虚假的一种成就感，造成他们自我身体形象，我们在医学上讲到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他自我形象一个认知扭曲。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里面厌食症个案的一个样貌，那个真的瘦到皮包骨，可是他自己看着他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他居然还会觉得自己很胖。因为你看我们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这个资讯传到大脑，是由大脑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判断这个认知因为这个疾病已经整个扭曲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那再来，在这个暴食症正式的名称一样，前面要加上神经性，所以是神经性暴食症。那这个就是一个失控跟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了，不是因为贪吃或者这东西很好吃，其实暴食背后常常躲这个强大的情绪压力、强大的焦虑或者空虚，他们会很疯狂，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吃，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数千大卡，吃到这个身体崩溃哈。他是因为有这样的强烈的焦虑 push 他们这么做，但是呢，当他们把它吃下去之后，这些东西不应该自己吃进去，他们会有排山倒海的一种罪恶感、一种羞愧感。好啦，他们又进一步的去补偿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罪恶感，有的就会吃这个泻药啦，或是催吐啦，又把刚刚吃的这些东西统统再弄出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在性格上或者是状态上有一些特质的人，其实就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就是
0: 是我们特别担心哈，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都发现说，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女，因为这整个饮食障碍不管是厌食症、暴食症，都是女生比男生多，而且这个数字可以是好几个版本，可以是刚刚讲的10:1、9:1、3:1，反正都是好几倍，女生都是好几倍以上，要看那个哪一种疾病的调查而定。那过去认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我们女生有一个原罪，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荷尔蒙，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受到荷尔蒙这个波动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这个性别角色很诚实的说，赋予我们女性更多的对于身材、对于美貌上的压迫，那这个都恶化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从12岁到25岁这种青少年到成年期，这是最高风险，他们自己的自我认同都还不稳定，第二性征整个在发育，大脑又还没有发育完全，人际也是很大的压力，种种的因素发现说青少年，而且是年轻女性。
1: 而且我还记得，其实早年这个1990年代的那时候的模特儿界，像凯特摩斯本身的那种病态美，就是一种被强调类似已经是有点厌食状态，大家就会崇尚这种审美。
0: 是还好后来时尚界也有发现这些问题那所以有蛮多的这个模特儿界他们有发起说不可以再聘用身体不健康等于是过度病态瘦的这个模特儿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传达给这些年轻 的女士们，让他们以为那样就是美，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个改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哪一种人容易出现饮食障碍？其实就是极端追求完美的人很多很多的这个厌食症朋友，他们在学校跟职场上跟大家不能想象的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功课很好表现得也很棒，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们很害怕犯错，他们会追求一种绝

0: 对，这样本来是很 OK 的，可是当生活里面突然出现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让他整个局面失控的时候，难过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把追求完美的倾向转到他自己的体重跟这个食物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这个病的算是一个机转。
1: 其实在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嘛，木匠兄妹卡本特的这个妹妹哦，后来是严重的厌食症，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哦。但这里要来讲啊，虽然听起来非常相反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几乎是不吃，一个是吃的太过量了，但其实最后都是被归因在同一个类型当中，是吗？
0: 对，在这个精神医学的分类里面，他们都被归在胃食跟饮食障碍症。这个有点像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类疾病当成一棵树，事实上厌食跟暴食比较像是露在地面上的这个树枝，而这里看起来是左边这个树枝跟右边这个树枝，但它底下的树根就是它的核心的机转啊，大脑里面的机制啊，还有个案心理的痛苦是同一套的，系出同门哈、他们就是有点把体重等于了自我价值，他们对于自己的身材有一个病态的过度关注。我们大部分的人哦，评价自己哦，可能是看你考试考几分，对不对？可能看你工作成就啊，赚多少钱。可是饮食障碍者哈、他的问题就是他把他的自我价值超过 90% 都锁死在体重、身材、饮食控制上面。对于他们害怕的东西抱有极度的恐惧，例如说变胖、失控、被别人嫌弃、讨厌，最后他就透过吃或不吃来对抗他内在的一个恐惧。维珍提了这个卡本特兄妹，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案例，基本上甚至是在我们在学习这个疾病的时候都会去看的一个，因为特定的运动跟表演的领域也是高危险群，有一些运动都要过磅的啊，你要是变胖了你就不能去参赛了。那他本来是因为专业运动、专业表演需要严格控制，可是这样的人就成了高危险群。再来就是媒体人哈、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那个 AI 很厉害啊，你拍一张照、拍一个影片都可以修图修到很美，那这个算是常常露出在媒体的朋友，他们对于别人的评价有时候会过度极端，很容易就陷入这个饮食障碍。
1: 这个如果是作为一个艺人或名人，自己是一个商品嘛，你就要维持商品的价值，其实会对于自己也是有这样子一个过度的要求。我当然刚刚提到其实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甚至会流动的交替的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应该讲说所以为什么把他们放在同一类，刚维珍提醒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疾病呢它有一个高度的流动性，有点像是说表现型会变来变去，所以饮食障碍很少是固定不变的。有一些研究显示说大概一半左右的厌食症患者，他可能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演变成暴食症。所以我们在精神医学的分类有一个更复杂的分类，刚刚没有拿出来混淆大家，它有一个叫做厌食症冒号暴食清除型。你想说是什么鬼，就把所有东西在一起吗？对，指的就是说一边维持很低的体重就他一边厌食，一边他又暴食，然后再把它吐掉。所以证明了说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疾病的不同的切面，
1: 所以背后可能会延伸还包含更多对于自我的认知啊，然后生活是忧郁啊、焦虑这些情况出现。那刚刚提到好发在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女的身上，但家长其实真的不一定可以观察到，就会不知道临床怎么看，但是我自己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类的人很容易隐藏自己，以至于除非自己有那种想要求助的感觉，不然是蛮难被发现的。所以待会再跟大家介绍其实这个不管是暴食或是厌食症的情况呢，有哪一些还可以观察到的重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暴食症跟厌食症哦。其实也许朋友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旁边没有这样的人呢，但也许是他们隐藏的好。先问蔡医师的临床经验啊，面临到厌食跟暴食症状的人是比起想象中多更多的。
1: 应该讲说，因为个案他们在还没有恶化到更严重之前，也是还能够如常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不容易发现呢？当然就是说这需要受过医学训练比较容易观察到嘛。那再来说，他们其实本来就已经是过度在意他人对他这个身材的一个眼光，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躲藏。例如说厌食的个案不愿意吃下那么多食物，可是家里如果有准备，可能他会偷偷的把它丢掉，
0: 那如果假装自己有吃这样。
1: 是是，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把那个食物啊，假设一起出去在餐厅用餐，那可能他就会把食物用刀叉切的小小的，做一些好像很仪式化的一个行为，好，把它排来排去排来排去，好，那个食物看起来好像有处理，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吃进去，或者是说有清除行为，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挖肚啊，或者是吃泻药啊，他们可能会在用餐之后，你会觉得诶奇怪，门吃完餐人就不见了、哦、就跑进厕所、哦、去做这些清除的一个动作，把那个水伸开的很大，掩饰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强力清除的动作。因为诚实的说，一定是要刚吃完就去吐，不然你也吐不出来、哦嗯、对，所以他们常常会在用餐后突然的消失，恶化下去他也会担心自己被家人朋友发现，最后一定会演变成他不太一起吃东西哦、他都躲起来的，他吃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哦、所以我们如果邀约他的时候搞不好会约不动，
0: 约不出来，
1: 但是可能约逛街什么可能还可以、哦、所以长远来说对个案本人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影响的层面好像也还蛮多的部分哦。然后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可以观察的地方，不过这个刚刚也有提到，通常暴食跟厌食它也会流动的反复交替出现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循环？
1: 我们在这边就是好好来一起了解哈，很令人痛苦的这个恶性循环，基本上就是由暴食、罪恶感、节食再暴食啊，这样子去构成的哈。我们就把它称作这种暴食与限制的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又有生理又有心理的双重陷阱。那首先第一阶段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限制饮食，就是节食，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内心很焦虑，觉得自己的身材不 OK。渴望获得这种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内在的感受，一开始就是物理的限制，都不吃，不吃淀粉，控制热量。心理的限制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就是开始你的大脑会把食物贴上标签，分成这是好的食物，就是那些不会胖的啊，这是坏的食物，蒸奶、炸鸡、蛋糕，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碰那个坏的食物哦。结果啊，这种过度的自我剥夺，你的大脑也没有那么

0: 好对付，他会一直分泌这个饥饿素，因为他觉得你不吃，他不知道是你故意的，他觉得你现在很饥荒，他觉得你现在是饥饿状态，快点哦，饥饿素一直给他分泌哦，就会疯狂放大你对那些所谓的坏食物的渴望，
1: 他是为了要救你，你不吃你会死掉，
0: 对对，哦，所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因为这整个东西出来以后就失控了，就开始暴食，因为这是生物本能，因为这个饥饿讯号累积到顶点，然后那天如果又遇到工作压力、人际挫折、有人要跟你分手、主管骂你、股票大跌，哈哈，那个大脑用来压制欲望的前额叶皮质，这个理性刹车累爆了，他就放手了，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管他的状态，什么意思？
1: 既然都吃了，
0: 啊，都已经吃了，今天完了啦，啊，干脆我们就吃了吧。这时候生理防线整个就崩溃掉，原始求生本能接管了你，你就用很快的速度吞下大量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前面就已经有一个能量黑洞啊，就会这样唰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会获得瞬间的压力释放哦，因为哇吃那么多，哇那多巴胺一直分泌，很高兴。第三阶段多巴胺短暂效应其实只有几分钟，接下来就是强烈的生理不舒服。为什么？你刚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吃下很多的食物，很撑很胀很难受哦，这是生理面，但是在心里面才是最痛苦的，陷入一种严重的罪恶感，我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犯了自己的禁忌，我怎么会这么可耻呢？我连这种事情都支撑不住，会很讨厌自己，讨厌这个又失败了的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就整个就是一种失控的感觉，真的就是向内一直攻击自己了啊！我真的很没有用，我怎么这么胖还吃这么多，然后那个对于身材形象的恐惧又爆炸了，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你就觉得说我要重新再来，因为你要补偿前面的罪恶感，就比第一阶段实行更严格的节食，我加倍奉还啊！有的还不够说，那我不但不吃，我还疯狂运动，我吃泻药，他们试图用更严格的方法来惩罚自己，修正自己说昨天我暴食了，其实这种补偿反而是亲手又把自己推进第一阶段，就完成了这个恶性循环，我就这么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真的是很棘手的敌人，因为它是双重的强化，而且你每次都暴食，那个大脑对那个暴食会有个上瘾，对吧？我们提到了，只要有多巴胺的东西都有可能会上瘾，所以大脑搞不好也会迷恋那个大吃大喝带来的快感、
1: 解放感、
0: 那这个东西一直叫恶性循环，就把它变得很强化，
1: 所以同时他又会复合，因为在这么强烈的焦虑或者是压力之下，像刚刚提到的其他的一些忧郁症啊，是不是也经常会合并一起出现？
0: 是的，这个厌食症啊或是暴食症啊，不只是一个饮食障碍，在医学上啊，它一个很大的麻烦，它是有一个强烈共病，这句话意思是跟其他的精神疾病它有一个并非单纯存在啦，厌食症是我们所有精神诊断里面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哦，
1: 是最高
0: 最高的，甚至高于重度忧郁症。那当然啊，离开的原因不一定是自我伤害哦，为什么说饮食障碍的人会死亡？因为他有可能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可能死于其他的器官衰竭。当然他很常伴随忧郁、强迫、焦虑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些共病，所以自我伤害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诊断。
1: 当然不管是厌食或暴食症都会对身心其实是有伤害的部分，最主要可以看到有哪些影响？
0: 这个长期的暴食或厌食，我们先讲身体的。那么例如说厌食症这个身体，那你那么瘦，你知道你的心脏也是肌肉，所以第一个心脏血液系统是最致命的，体重过低的个案可能会引发心律不整猝死，因为心跳都变慢，血压也变慢，因为它根本就不够营养。再来就是生殖系统，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个案都是青年人，他整个那个能量不够的时候月经不会来，然后卵巢也跟着功能下降，那如果男生也一样，性欲会下降。那因为影响到这个内分泌，就是这个雌激素，它也是我们吸收钙质共同的一个原因，所以很多厌食症个案都骨质快速流失，也就是你只有二十几岁，你的骨质密度已经跟七十岁老人一样，就他们很容易骨折。那外观呢，如果大家去上网搜寻厌食症的一个个案，例如说皮肤会干燥发黄，头发严重脱落，因为头发没有营养啊。然后重点就是因为其实他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保暖了，所以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的背跟手会长出像胎儿一样的细软毛发，这已经是影响到整个那个保温系统的一个现象。那暴食症的个案，如果他有清除行为，我们刚刚提过了，他可能会吃了又催吐，我们吐出来的东西里面不是只有食物哦，还有我们的胃酸啊，我们的胆汁什么 我们把我们里面的电解质通通

0: 吐掉了，或者是你一直吃泻药，你把它们通通拉掉了，这个对身体是巨大折磨、哦、例如说胃酸，顾名思义它是酸嘛，你把它全部吐掉以后、哦、身体就会酸碱不平衡，然后钾被你一直吐掉就会引发低血钾症，可能会让心律不整，那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有就是那个胃酸吐完，你整个那个食道很不舒服，
1: 烧过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胃酸是酸嘛，就等于是你有一个强制的胃食道逆流，一直这样子那个食道都会灼伤，甚至会撕裂出血，肠胃穿孔，那那个胃酸从食道出来经过嘴巴腐蚀整个口腔、嗯、所以哦，这个有清除腥味的个案，他的牙齿也会坏掉，牙齿会变黄会碎掉，外观那个脸、啊、其实是会发炎，所以在医学上他形容说他们的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看起来像花栗鼠的脸颊，就是他会有点肿肿的、嗯、那催吐的行为一般都是用手指头去做催吐嘛，手指这个地方一样会有伤疤长茧，可以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是在身体上真的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害跟影响。那如果是心里面呢，是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说这种饮食障碍它不是只有摧毁肉体，它改变了一个人的大脑，一个很饿很饿的人的大脑，它不是只有肌肉萎缩嘛，大脑的灰质也会萎缩、欸、你的认知功能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个思考会变得更固执更偏激，
1: 所以连性情都会改变。
0: 是，那还有我们刚提到了这个食物成了生活的一个重心，那为了隐瞒自己有催吐的事实，躲避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的那个食物的焦虑、哦、所以他就开始把自己孤立起来，最后他的生命只剩下他自己，他的体重跟那个食物，这简直是掉到另外一个黑洞，所以会有很强烈的自我伤害的风险，这个是必须要来了解的。
1: 所以刚提到的这些影响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讲也许也是我们作为周围人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个特征哦。待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延伸，这里再听到一首歌曲。

0: 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吃与不吃之间呢，这个当然都是日常的选择，但如果已经到天平的两端，就是暴食或厌食的话呢，事实上可能在身心上都是煎熬。当然也许你不是本人，不过自己身边的人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可以这个寻求专业的协助。可是当然我们自己也稍微会需要有一些观察部分呢，所以有哪一些可能的警讯可以做参考？
2: 是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各种饮食障碍它都有严格的这个诊断标准，那么一定到精神科医师的这个门诊去，来仔细的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诊断，那该怎么处理跟治疗。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分享给朋友的是一些比较生活化，可以让大家立刻可以了解的一些所谓的红色警讯。也就是说，如果看到这种现象，建议说这个寻求正式医疗的一个评估。那这些红色警讯是什么呢？必须立即求助的，就是比较急的，就是身体的危险讯号，再下去会有生命风险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个案都是女生，所以如果我们女生的月经在没有怀孕或者是没有服用避孕或是调经药的前提下，连续三个月以上你月经没有来。再来就是你无缘无故会头昏眼花，站起来之后一片黑，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低血压或是电解质失去平衡。再来就我们刚刚有提到，手的关节已经出现了伤疤、老茧，或是你的牙齿很明显，你的前排牙齿已经被这个胃酸腐蚀到都变薄了。最后一个就是在很热的天气你也很怕冷，心跳很慢，就代表你身体里的能量已经不能抵抗这个温度了。这些是立即求助的红色警讯。那在生活里面呢，如果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他的这个社交的一些行为，让我们看到他可能有需要帮助。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开始拒绝跟家人朋友的聚餐，或者是你在吃完饭以后神秘的就消失了，或者是你被你意外发现，哎，奇怪，怎么垃圾桶里面有食物，某个东西出了门他就丢在外面的垃圾桶，或者是说很极端的气候之下，甚至身体都受伤了还强迫自己要不停的运动，这些是我们可能可以在跟他的互动里面观察到的。最后一个当然是个心灵的讯号，你发现他整个人的心思都是他的体重的数字，
1: 他情绪也会因为这样很震荡，
2: 会有很强烈的起伏。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多个什么几克根本就不痛不痒，可是他会怎么看到那个数字就好高兴，怎么看那个数字就好像世界要毁灭了，过度的一个反应。甚至一些严重的个案，如果他经济情况不是很 OK， 他甚至会为了要买暴食的食物而出现一种偷食物的行为，不确定是，但是如果出现这么多讯号的时候，那么能不能有机会，去接触到医疗的协助，去评估看看。
1: 当然我们如果也许不是当事人，而是作为亲友在旁边，有哪一些 to be or not to be 的事情？
2: 是，我们先来讲，我们要怎么跟他们沟通跟互动。那我们首先来讲说，有一些是比较推荐的，例如说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尽量把这个焦点放在他内在的情绪、内在的痛苦，而不是体重跟食物，因为这个话题一碰触，整个症状可能就会上来，反过来讲说，你最近看起来压力很大，精神很紧绷，我很担心你，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陪你啦，就是尽可能关注他的情绪跟他的痛苦，但是不要把那个焦点放在体重跟食物。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全民都可以一起来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不批判审美的安全空间，营造一个食物是安全的，身材不是唯一话题的一个环境。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聊我们的兴趣啊，好玩的好看的电影啊，不要就是讲一讲就讲到哎呀，那个这个人很瘦很漂亮，就是不要一直聊这些身材，这方面的话题，要尽可能让他感受到说即使一个人不完美，但是在这些好朋友的身边，还是可以很放松很接纳的。进一步如果我们跟他关系不错，真的是好朋友或是很亲密的人，我们可以更主动的让他了解说我们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外表。好，所以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避开身材、脸型、体重，那这个时候要赞美什么？赞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这个
1: 这样很漂亮，
2: 对啊对，这个哇，这个裙子只有你能穿吧，你以为你在赞美他是没错，可是事实上你这个赞美跟这个外表，牵连在一起。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有饮食障碍

0: 其实更难脱离这个扭曲的一个认知。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不是一个专业工作者，那请你不要有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是扮演那个桥梁，而不是你是他的治疗师。不要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他，好，你以为你在关心人家，结果只是把人推得更远。那只要陪伴就好，不要讲话，可能错的还比较少。
1: 嗯，所以放诸四海皆准啊。然后其实我们就是蛮喜欢无意间用外在去评价一个人。事实上，当然我们心里会有自己的审美主观但是要不要选择说出来是另外一回事，那完全就是一个怎么讲修养的问题呀。但最后我想讲，因为当然他的整个的发掘到可能治疗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希望和参考。其实蔡医生从你临床的经验来看，得以从当中复原的他们性格或是做法上有没有一些其实真的很关键的重点？
0: 我想这个疾病它是蛮严肃的齁，那所以大家要了解说这个恢复的过程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顺遂的直线。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是哎呀今天进步了一些，结果又退了一步齁，等一下又改善了，等一下又退步。所以事实上确实是充满挫折的道路。我们要讲的一个希望他们明白的一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复发，不管你是不是今天好不容易多了一公斤结果又少了500克，都不是失败。我们不要把评价放在这个部分上。那因为我们是真的一个病，我们要允许自己能够逐步的重建挤压甚至破碎掉的一个灵魂，因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大的但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那些走到痊愈的朋友们确实很需要整个系统的一个帮助他愿意跟治疗者医疗团队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愿意让其他的人亲朋好友跟医疗团队帮助他把生命的这个价值能够转向，就是有多一点的，就是因为当他的目标眼光都只看到体重，都只看到外貌，他很难从这里挣脱所以在心理的层面上事实上自尊自信还有多元化的一个眼光价值的建立，它也是内在治疗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疾病很复杂的，它需要药物上的甚至是营养上的治疗，但是也需要一个很长远的心理的一个重建。所以它是一个多团队多工的一个组合，那过程中更需要家人朋友的帮忙。因为你看吃东西是一个每天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个每天的每天里面跟他一起都是好好的吃，不要看数字，不要量体重，让那个日子能够往前，我相信是能够痊愈的。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今天呢深度加分题呢跟大家来分享只有一个小时然后它算是一个破口，让大家也开始也许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相信任何的不管同理或者是进一步的帮助都是从先认识开始也希望在我们这期节目呢作为一个起点。当然在下周呢我们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心理相关的主题，所以也欢迎您在下周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再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唉，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一本跟水有关的故事书哦。这本故事书叫做《寻水的魔法师》。为什么要寻找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寻水的魔法师。道奇和他的姐姐跟妹妹已经想不起上次下雨是什么时候了，蓄水槽早就空了，小溪里也干得只剩下一洼洼的泥巴，到处都是来找水喝的动物所留下来的脚印，马、牛、鸡、羊，还有所有的动物口都好干好渴哦。道奇和他的妹妹跟姐姐把仅有的几小口水给小袋鼠和小鹦鹉喝了。爸爸和道奇每天都要顺着黄土路走上一个小时，最后一口井去取水。两个人从

0: 从井里把水一桶一桶地拉上来，将马车上的大水桶装满，回家总是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农作物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又干又黄。爸爸说：
1: 啊，可惜你爷爷不在了，要不然他在我们的农场上就找得到水哦。
0: 道奇问：
2: 哦，他怎么找到的呢？
1: 哦，他会用寻水魔法。
0: 爸爸解释说，
1: 他用两手端着一颗分叉的树枝，手掌朝上，手背夹紧，就像这样，然后到处走来走去。如果树杈开始颤动，而且往下指，就赶快站住。当时爷爷说：
3: 不管我心里想什么，树杈一定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指出有水的地方。
1: 我们向下挖，果然就会挖到清凉的水。爷爷也教过我寻水魔法，唉，但是我没有这个天分，大概1000个人里面恐怕只有一个人会了。
0: 那天晚上，妈妈梦见了花园，爸爸梦见了钓鱼，姐姐跟妹妹梦见了洗泡泡澡，非常痛快的游泳。只有道奇梦见自己就是那1000个人里面唯一会寻水魔法的人。第二天早上，道奇找到了一根分叉的树枝，他像爷爷一样，手掌朝上，双臂夹紧，端着树叉，开始练习找水。他到处走来走去，就像爸爸教他的那样。
2: 寻水魔法师，寻水魔法师！
0: 姐姐和妹妹都在一旁取笑他。道奇走出围篱，沿着干涸的溪床，穿过菜园，然后又绕过挤奶的棚子。他紧紧握着树杈，希望树杈能发出讯号。
2: 不管我心里想什么，树杈一定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
0: 当他经过马棚的时候，树杈突然颤抖，并且向下指。
2: 这是真的吗？
0: 道奇不敢相信，所以又试了一次又一次，果真每一次树杈都会颤动，并且向下指着同一个地方。
2: 妈妈，爸爸！
0: 他一边向屋子跑去，一边大叫：
2: 赶快来看，我找到水了！
0: 他表演给大家看，很小心地握着树杈，走来走去。每次他走过那同一个地方，树杈就是会颤动，并且向下指。
2: 这地底下一定有水。
1: 哦，是吗？
0: 或许有，或许没有。妈妈这样说着。
2: 不过我确定是，现在该是你帮爸爸到水井去取水的时候了。
1: 没关系，就让道奇挖挖看，看到底有没有水。
0: 道奇开始挖，使出全力，用力地挖。他一直挖，从中午挖到晚上，影子都已经从左边移到右边。他继续挖呀挖，太阳下山，不得不停了。可是 完全没有水。

0: 那天晚上正好大家要轮流洗澡，最先洗的人当然是最干净的咯，道奇是最后洗的。他的姐姐和妹妹都取笑他，
1: 道奇脏脏，道奇脏脏，道奇挖井干又干。
0: 道奇跑出去，在马棚的旁边有一丝亮光，他赶快跑过去看，满满的清水淹过了井口，不断的往外流。
1: 赶快来看，我真的找到水了！
0: 道奇和爸爸把马都牵来了，让他们喝个痛快。
2: 这一定是晚上才出水的夜景，
0: 爸爸说，
2: 到早上就不会有水了。可是明天晚上又会出水，每一天都是一样。
0: 妈妈和女孩先把菜园浇好了水，又把所有的桶子和盆子都装满清凉干净的水，准备明天使用。第二天早上，道奇和爸爸在水井的周围筑起一套土墙，所以晚上井水就不会再淹出来咯。然后他们在树荫下休息，喂水给小袋鼠和小鹦鹉喝。
2: 儿子啊，你就是一千人里面的那一个，
3: 像你爷爷一样，你是寻水的魔法师。
0: 爸爸非常骄傲地和道奇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们从《寻水的魔法师》这本故事听到了什么呢？水真的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以及我们所会接触到的人事物，其实都会需要用到水。你的生活当中有注意怎么样来使用水吗？我们要好好珍惜水资源吗？在今天的故事，小朋友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讨论关于你今天听到的故事哦。下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大家听吧。

0: 天我们要跟小来宾有谦聊聊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有谦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我们讨论永续发展目标到第几项了，你还记得吗？
1: 第六项。
0: 第六项是什么呢？你来跟大家介绍。
1: 净水与卫生。
0: 净水这两个字你有什么想法？
1: 干净的水。
0: 哦，干净的水，就是那个净其实就是干净的净。净水与卫生，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嗯，你觉得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1: 因为呢，如果你的卫生没有做好，你的水也会不干净。

0: 哦，你卫生没有做好就没有干净的水，
1: 嗯，
0: 没有干净的水也没有卫生的环境。
1: 对，
0: 其实这个好像是一个原型哦，互相是有影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小朋友们讲，哈，现在还要讲干净的水哦，我们水龙头打开都有干净的水，这是一个问题吗？有钱你觉得呢？
1: 是一个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比较贫穷
0: 哦，所以
1: 他们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好，所以呢
0: 没有卫生的，
1: 嗯，
0: 哦，
1: 所以他们的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干净。
0: 我想要跟小朋友们更多的解释这个部分哦，因为大家如果到学校或者是你在外面有公共厕所，又或者是你在家里，其实都有水龙头这一项东西，对不对？
1: 嗯。
0: 那当你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基本上出来的水是什么颜色？
1: 透明的。
0: 应该没有人打开出来的水是土黄色的吧？
1: 没有吧。
0: 但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台湾，基本上水龙头打开的水大部分几乎都是透明的颜色，
1: 嗯。
0: 那小朋友就很难想象，原来还有地方是没有干净的水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哦，如果你真的是到郊外，譬如说去爬山，你露营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可以用水？
1: 嗯，
0: 你必须要去找溪边啊，或者是你要去找真的有一些地方它有滴水的地方，你才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干净的水，嗯。那有谦之前有分享过，他很喜欢去溪边。
1: 嗯，
0: 溪边的水你去的时候大部分应该也是透明的吧？
1: 对。
0: 你有碰过就是那个水不是很干净的时候吗？
1: 就是有时候去溪边的时候，然后就会在那边踏来踏去嘛，然后水就会变土黄色，哦。
0: 所以其实大自然的水它不能够，你不能保证它每天都是干净的，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它有一些因素，譬如说如果下大雨、土石流等等，这个水就会变浑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干净的水，如果你是完全仰赖在大自然，没有经过就是国家的这个建设而有干净的水龙头这些出来的水的话，基本上你要取得干净的水是比较不容易的。
1: 嗯，
0: 那在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呢，我们每一次都会跟小朋友来分享，那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达到地球的心愿。你看到净水与卫生的时候，你注意到了什么事情？
1: 安全可负担的饮用水。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全世界每个人的饮用水，
0: 嗯，
1: 可以是干净的。
0: 你刚刚讲到了，我觉得有点专业的字，叫做饮用水，就是可以喝的水。
1: 嗯，
0: 这个我们全世界其实有很多水，
1: 对，
0: 但是不是所有的水都可以直接喝。
1: 嗯，
0: 譬如说下雨的雨水，你敢直接喝吗？
1: 不敢。
0: 或是海水可以吗？
1: 还是很咸欸。
0: 还有点苦。但是他这边讲到的是饮用水哦，就是干净可以让你喝到肚子里面不会拉肚子的水哦，
1: 嗯。
0: 那他就说安全可负担的饮用水，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以前全球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的取得。欸，这件事情竟然他是需要特别写出来。
1: 嗯，
0: 这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有一点不可思议。
0: 公平取得饮用水，欸，就是希望他能够每一个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的喝到健康的水。
1: 嗯，
0: 这个是他们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嗯，蛮不容易的。你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嗯。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喝到安全可以饮用的水哦。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的，嗯。那再来你还注意到了什么呢？
1: 终结露天便溺，
0: 嗯，
1: 并提供卫生设施。
0: 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们来解释？因为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便溺，欸，
1: 就是呢他随便在外面大小便
0: 哦，就是露天，就是指没有厕所，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就是在郊外，然后就肚子痛，他就去上一下厕所，嗯，或者真的憋不住了，他就去上一下厕所，啊。可是这个是不是会影响环境卫生？
1: 嗯，
0: 永续发展目标竟然写了这件事，欸，
1: 嗯，
0: 欸，这个都很生活化，欸，
1: 对啊，
0: 喝水跟上厕所都是我们每天要去完成好几次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必须要特别写出来说，
1: 嗯，
0: 希望可以完成，哦，突然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提供卫生设施啊，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公平卫生的 上厕所的地方啊。
1: 嗯，
0: 而且他还写

0: 特别是一些弱势的族群或是妇女的需求，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上厕所。
1: 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啊，
0: 你应该没有到那种没有厕所的地方上厕所吧？
1: 没有，很少
0: 很少，几乎没有机会，因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厕所。当然我注意到的事情就比较不一样啦，我看到的是水资源在利用，我觉得这就跟高科技有关哦。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有的时候夏天很热又不下雨，你会担心吗？还好，
1: 还是会一点，
0: 还是你只是觉得很热？
1: 嗯，很热，然后又很闷
0: 哦，
1: 然后很潮湿。
0: 你就是最直接的感觉，觉得不舒服啦。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下雨会有水可以喝吗？
1: 不会啊。
0: 那个水库的水越来越少，都被太阳晒到蒸发的时候就没有水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不知道哎。
0: 大家就没有水可以喝，你水龙头打开就是没有水，大家要轮流用水的时候，就是譬如说这一区几点到几点才可以打开水龙头，另外那一区几点到几点才可以打开水龙头，是不是很不方便？
1: 对，
0: 你上厕所可以规定说你只能几点到几点上厕所吗？
1: 不会，
0: 有时候肚子痛就是想去上厕所，那你就不能冲马桶，是不是家里就有点臭？那是不是就会造成卫生不好？
1: 对啊，
0: 所以呢，其实水资源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哦。有的时候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人为因素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过马路的时候看到那个地板，就是马路上一漏水，那个水一直这样喷出来？你有没有曾经，你突然就觉得很浪费水？这个水就这样子在马路上就流光光，那当然有人会打电话啊，请人家来修水管，但是这就是一种浪费水。
1: 对呀、啊，
0: 那你有没有浪费水的状况？
1: 就是有时候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呢刷完牙水龙头就开着，然后就没有关好，然后就会有那个水
0: 哦，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啊，可是就小小滴啊，应该也还好吧。
1: 但是它越流越多，你没有发现，你要早早就发现
0: 了。就是说假设你就这样出门了，你早上出门结果晚上才回家，它已经滴了好几千滴好几万滴，集结起来也是一大盆了。
1: 嗯，
0: 这就是浪费水。
1: 对，
0: 诶，真的是这样诶。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在无形之中不小心就浪费了一些水齁。
1: 嗯，
0: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行动来帮助地球完成第六个净水与卫生这件事情呢？
1: 就是呢，在外面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一直乱买东西。
0: 诶，为什么？这个跟水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你这可能你买的东西它制作的时候需要水。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有需要再买啦。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你买其实就是一种
1: 浪
0: 费哦。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说我好想喝这个饮料，然后你就买了，就一喝好难喝哦，然后就整罐丢掉，
1: 很浪费。
0: 这真的是一种浪费哦。所以我们尽量，也不是说不要都不要喝，但是我们尽量自己带水出去。
1: 对，
0: 然后你真的想要喝什么时候，你就是选择比较不会踩雷的。
1: 嗯，
0: 然后你既然买了，是不是就要负责任把它喝完？
1: 对，
0: 把它吃完。
1: 嗯，
0: 诶，为什么吃完也不会浪费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可能就是他做的时候也需要水。
0: 对，洗菜要不要水？
1: 要。
0: 洗米要不要水？
1: 要。
0: 结果你都没有吃完就丢了，这个洗菜洗米的水都浪费了哦。这个也是没有省水。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就是不要浪费。
1: 嗯，
0: 有需要再购买。
1: 对，
0: 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行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跟小朋友介绍永续发展目标的第六个，也就是地球的第六个愿望，净水与卫生。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突然发现水非常的重要，而且又干净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它是有很好的规划，基本上我们使用到的水都是干净的水，但是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国家，还有许多的地方，可能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没有那么进步，以至于他们要取得干净的水

0: 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听了有谦他的观察，以及他想一想之后的英雄行动，接着我们就要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小朋友们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到净水与卫生。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六个目标，净水与卫生。打开水龙头有干净的水可以使用，对大家来说好像很习以为常，但在这世界上仍然有地方是无法取得干净的水源，也因此卫生环境受到影响，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今天我们就从水资源足迹和公共卫生来看看可以如何达到第六个永续目标。当我们想到节省用水，可能会想到洗澡洗快一点，或刷牙时记得关水龙头。但其实我们身边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穿着一件用水做成的隐形斗篷哦。水资源足迹就是一样东西从出生到送进你家的过程中，总共花掉了地球多少水。虽然你拿到它的时候是干的，但它在制造的过程中其实偷偷喝掉了超级多水，就像踩在泥地上留下的脚印一样，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就来举实际的例子让大家更了解。一条牛仔裤，从在农田里种棉花到工厂染色洗干净，需要花掉将近8000公升的水，这就等于你洗澡洗了100次的水量。一个美味的汉堡，为了喂饱牛只要种牧草，牛要喝水，肉品加工，做一个汉堡需要花掉2400公升的水。所以水资源足迹就是每样物品背后那些你看不到却真实被用掉的隐形水。那什么是公共卫生呢？卫生是自己把手洗干净，但加上公共这两个字，就变成一场团体守备战。公共卫生就是不能只有我干净，要大家住的环境都干净，我们才不会一起生病。细菌有一扇任意门，如果隔壁邻居生病了，或者街上的垃圾没人清，水源脏兮兮，细菌就会透过任意门跑到你家。所以公共卫生就是大家一起联手把细菌的任意门统统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做，维持干净的马桶与地下水道，让便便和尿尿有专门的管线排走，不会流进我们喝水的小河里。垃圾不落地与环境消毒，大家一起把垃圾丢好，不随意放置垃圾，不让蚊子和老鼠在社区里开派对传播疾病。接种疫苗与戴口罩，当有厉害的感冒流行时，大家一起配合规定，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抵抗力弱的阿公阿嬷和小宝宝。所以公共卫生就是打造一个干净安全的社区，让细菌怪兽找不到路来传染给任何人。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个英雄行动，少买一件不必要的玩具，你就在保护非洲小朋友的水资源足迹；而上完厕所认真用肥皂洗手，不乱丢垃圾，你就在帮我们社区的公共卫生

0: 建立最强的防护罩哦。
1: 今天听完分享，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从生活中当中很多的选择，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永续发展目标的小英雄哦。今天我们听到特派员的建议，就是当你要买玩具之前，可以先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有需要吗？又或者是你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卫生哦，记得上完厕所要洗手，或是吃东西之前，或是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都要记得洗手，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如果发现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记得要戴上口罩，才不会将疾病传染给别人，这样你也可以做到公共卫生这件事情哦。相信今天小朋友们听完节目，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变得更厉害的永续小英雄了。而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里，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镜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我们听到这段非常舒缓的小提琴和钢琴对话，就是来自于钢琴女王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共同诠释的舒曼幻想小品集作品73。我们刚听到就是第一个小曲，平静而充满感情的这段乐章。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现在节目开始，我们要来回顾的就是钢琴女王阿格利希和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一套名为舒曼、巴赫以及布拉姆斯作品集的这张主题专辑。那么我们先从舒曼的幻想小品集做一个出发吧。讲到舒曼所写的幻想小品集作品73，包含了三首不很长但是各有不同性格的小品，而且每一个曲子呢都有三连音符节奏以及相连贯的动机，在速度之上呢也设计的逐渐加快，以求全曲之统一。三首小曲指定要紧接下一段，各曲之间并不休息。音乐一开始算是挺舒缓的，但是速度会加快，最后呢就以灿烂的 A 大调和弦作为结束。这个曲子呢真的是充满着魅力。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后面的两段小曲，包括了有活泼而轻快的 A 大调，还有急速且如燃烧的 A 大调这两段小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小提琴跟钢琴的乐声，对我来说真的是梦幻组合啊！就是有钢琴名家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之间的精彩的合作。刚刚听到的是舒曼的幻想小品集。讲到这两位音乐家分别在各自的专业演奏领域之上屹立超过半个世纪，而这两个超级艺术家其实是一直到了2016年才一块在录音室里面合作。不过事实上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在许多的音乐会上面有一起演奏的经验了。像是在1998年7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在美国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一块来做合作，而且那一场合作呢也有一个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我们在2016年听到了帕尔曼和阿格利希所录制的这套以巴赫、舒曼、布拉姆斯名曲作为演绎的录音里面，也特别收录了1998年的现场实况录音啊，这也算是珍贵的音乐历史资料正式的出土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好像重回历史现场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刚刚所说到的1998年这两位音乐名家就已经在音乐会的现场一起合作了。当时他们挑战的作品呢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简单介绍一下这舒曼所写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啊，那这也是他所写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算是经常被演奏的一段名作。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在1851年，算是舒曼晚期的作品。那第一乐章是热情的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小快板 F 大调回旋曲的形式，浪漫曲的风格，而第三乐章是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时间回到1850年，当时舒曼带着全家来到了杜塞尔朵夫担任乐队指挥。那新的环境呢就让舒曼暂时摆脱了他在早先有点忧郁的精神状况，对生活呢可以说是产生了新的热情以及希望。当时他这种带有活力带有盼望的一个情绪就展现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当中。全曲柔美婉约，而且充满诗意，是非常浪漫的啊，而且作品也非常有深意以及内涵。我们就来听听由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尔曼他们共同挑战的舒曼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998年7月份的时候在美国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的实况录音。

我们所送上的是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希以及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他们共同录制的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

作品105、啊、我们送上是这其中的第一乐章以及第二乐章的部分。这也是这两位音乐家在1998年于一场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两位音乐家首次一起进录音室啊，来完成了这么一套作品啊。在当时帕尔曼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到了，对于有机会能够跟阿格利希合作录制专辑啊，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觉得跟这位钢琴演奏家合作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因为在这位钢琴演奏家的指尖所流动出来的真的是璀璨多彩的音色，而且辨识度非常高。当时帕尔曼常常说的就是，除了阿格利希没有人可以弹成这样，这是帕尔曼对阿格利希高度的一个评价。而阿格利希对这位当代小提琴天王的赞誉当然也是毫不保留，他就说跟帕尔曼一同演出啊，他也是觉得非常兴奋令人期待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是相当享受，因为他觉得跟帕尔曼一起在做演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起在对话，也就是用自己手上的乐器来聊天，而且能够在某一些时刻激发出灵感，在互动之间能够产生大量的火花，这对许多古典音乐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事情。2016年他们一起进录音室录制了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其实在那一年他们刚好都在庆祝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像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阿格利希刚刚欢度75岁的生日啊，那华纳古典就推出了阿格利希1965年传奇肖邦录音的黑胶唱片，而且也造成轰动。当时这套作品呢，就是阿格利希获得第七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不久之后所留下的录音，的确也表现当时还年轻气盛的他表现出钢琴女王的这种霸气。另外再看到帕尔曼帕尔曼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也庆祝他70岁的生日，当时华纳古典呢也集结了帕尔曼1971-2002的经典录音，推出了一套帕尔曼华纳录音大全集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专辑，也为这位名家的小提琴艺术留下了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见证啊。那么我想朋友们都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主题专辑的企划来品尝这些名家慢工出细活的一个美丽。我想在录音室当中他们可以不断地雕琢音乐的音色，那现场的演出呢就是充满着电光火石的一个气氛了，艺术家就有不同的表现哲学，都非常的精彩。那其实我们要送上的就是阿格利希跟帕尔曼他们共同录制的巴赫第4号为小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的这段精彩的乐章。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透过古典乐声和大家一块来迎接这个礼拜的崭新挑战啊！那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继续来听的就是大提琴的小品，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由大提琴音乐家欧奕清以及钢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梭约·帕里索他们共同录制的大提琴小品。继续要分享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就是拉赫曼尼。

诺夫的《无言歌》。我们介绍到《无言歌》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演出版本啊。那么这首又称为《声乐练习曲》的作品，是拉赫曼尼诺夫写在1912年的作品，本来是独唱曲，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浪漫曲14首其中的最后一首，这也是献给一位苏俄的女歌唱家的一首曲子啊。本首歌就是没有歌词，只是用韵母、音节或唱名来做演唱，音域是比较宽广，旋律变化也较为复杂。乐曲呢，采用各自反复的两段曲式，主题旋律是非常舒服的，就好像是轻轻浮动水面的风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曲子后来常常被独立出来做演奏，被改编成为很多不同器乐的一个版本。我们接下来听听大提琴所唱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

非常经典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今天听到大提琴来诠释这段非常细腻的无言歌。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两段克莱斯勒作品，先有非常经典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爱之杯是克莱斯勒我想是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之一，这个曲子跟爱之喜成为了一个组合这知名度呢都是相当高的。爱之喜与爱之悲就抓住了爱所带来的欢乐以及忧伤的两面各作一曲，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就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贝多芬主题回响曲。克莱斯勒是一个富有个性以及极具创造力的作曲家，这作品呢就采用了贝多芬早期作品当中的曲子旋律作为主题，所以呢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不过学者们在贝多芬的作品里面并没有发现跟这个作品相同的主题，所以比较合理的推测呢应该是作曲家模仿贝多芬风格创作而成的。这是一首小回旋曲，降一大调，是快板的，完成在1900年的初期，不过直到1915年才正式出版。克莱斯勒就将这其中轻快活泼优美中心的主题让它出现了好几次，并且发展成了一首高雅的新乐曲。我们就来听听这两段克莱斯勒的作品，包括有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

相信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音乐小品啊，克莱斯勒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有听到了钢琴女王阿格丽西跟小提琴名家帕曼啊这两位巨星的合作，后续也听到了由欧奕钦这位大提琴演奏家所诠释的啊精彩的古典乐声。期盼这些音乐能够舒缓一下大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候所会发生的压力，希望音乐能够疏解你紧张的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肖邦的华丽波兰舞曲。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肖邦的创作和他的祖国波兰紧密的相连着，特别是他所写的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几乎都带出了波兰的精神以及肖邦的个人内心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大提琴所诠释的肖邦华丽的波兰舞曲，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

0: 以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

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Kata orang, hari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斯拉记十章九节，因下大雨就都战惊。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欢迎雨，雨使人扫兴，雨使路泥泞，雨拦阻人的买卖，雨破坏人的计划，雨天愁烦，雨声无聊，雨绝不是你的良朋好友。可是请你记得，雨后美丽的红，雨后清洁的空气，雨后千钻石的花草，雨后带朝气的雀鸟，植物因为雨的滋润长发，自然因为雨的洗涤而妩媚。没有雨，你绝不能有这样的享受。许多神的儿女今天正埋怨神管教的杖像雨点一样打下来，神拦阻的手好像雨一样，使你不得不终止你的计划。失恋好像雨一般来临你，孤单好像雨一样增添你的无聊。可是请你记得，神所安排的雨都是带着祝福的。神的目的绝非喜欢你受苦，乃是要你得祝福。雨后你干枯的心田才得到滋润，雨后你微缩的生命才会长发，雨后你才能结果，雨后你才能圣洁。亲爱的朋友，求主降下恩雨，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滋润。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好像鹿渴慕溪水》，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A 大调第一号英国组曲，作品编号80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好像鹿渴慕溪水》。在177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啊，由于他得到一位富裕的商人千斗士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啊，韩德尔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在177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都是由韩德尔呢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圣乐颂歌《好像鹿渴慕溪水》，是第六号千斗颂歌，有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呢，来自圣经诗篇第42篇的第一节，还有3到5节。经文提到，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经文又提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安？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啊，在异地渴慕朝见神。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好像鹿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好像路渴慕溪水》，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42篇，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 A 大调第一号英国组曲，作品编号806，巴赫为键盘乐器所写的六个英国组曲啊，是在1725年形成一套而存在。谱曲年代啊，根据学者推测，应该分布于他在威玛宫廷还有科坦王子宫廷服务的期间。其实这些作品啊，原始的手稿已经遗失了，但是由于第一号组曲的抄谱稿上有法文的字迹提到说为一位英国人，所以巴赫的传记作者 Focco 就推论应该是为某一个英国贵族所作的，此后呢就被称为英国组曲。事实上巴赫是将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的素材综合处理，再加以发展、转化、升华，多样化的曲风跟这个著名的标题英国组曲啊是大不相同的。那这一首第一号英国组曲是由内省的前奏曲、端庄的阿勒曼舞曲、温暖怀旧的库朗舞曲、堂皇的萨拉邦舞曲、柔软流畅的布雷舞曲还有流水般飞逝的基格舞曲组合而成的。巴赫可以说是以从容的对位手法将严肃、冷静还有均衡等等特质呢，做出了非常珍贵的结合。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钢琴大师 Murray Praya 普莱亚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 A 大调第一号英国组曲，作品编号806。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钢琴大师 Murray Praya 所单纲演出的巴赫 A 大调第一号英国组曲，作品编号806。今天这位钢琴家 Murray Praya 普莱亚，他今年74岁，来自美国的纽约，早年是念曼尼斯音乐院，追随波兰著名钢琴家阿瑟·巴森教授。1972年他25岁时候赢得了英国里兹钢琴大赛的金牌，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钢琴家，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一般来说， Murray Praya 他的演奏是以半透明多面光影的纤细音质、抒情自然的分句，还有敏锐的音乐性最为脍炙人口。他2007年成为剑桥耶稣学院的荣誉院士，2009年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音乐中心的主席，2012年乐季啊，又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钢琴家。普莱亚他曾经提到说，古典音乐啊，就像民主的化身，是一个惊讶跟稳定呢可以共同存在的理想世界。他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还举行过大师的讲座，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角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角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角。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角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角，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角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的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pauvre de moi.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

0: 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脏。
1: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阿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他偷懒地坐在地上，动也不想动。
2: 天哪，好累哦，每天都要这么辛苦，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3: 小伙子啊，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认真地工作，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
1: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
2: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我才不要相信呢！哼！
1: 下班时，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隔天早晨，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
3: 来，小伙子，你看，这可是真的金子哦。
2: 哎，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办到的？
3: 这些粗糙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

0: 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
1: 哦，我懂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把石头变成金子。
2: 亲爱的朋友们，在职场工作时，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唯有努力不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06篇15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拥有肥嘟嘟的皮夹，却有瘦巴巴的灵魂，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上帝每天以玛纳供应，但是他们却嫌玛纳淡而无味。相对的，他们竟然愚蠢地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吃的食物，并且抱怨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从海上刮来一阵风，带来了满地的鹌鹑，这些贪婪的人大吃鹌鹑。但是当他们在咀嚼美味的时候，上帝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我们悖逆的意念，并不会只因为我们告诉了上帝，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祷告。相反的，我们若是能够对主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得到我们所求的，而且我们还会喜欢我们所得到的。当心你所求的，也许你真会得到。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询系统

0: 祝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圣经诗篇62篇第五节，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亲爱的朋友，我们祷告以后，常常不关心神的答应有没有来到，这就表明我们祷告并不诚恳。农夫的注意力集中在收获，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药的功效，讨钱的儿子注意力集中在父母的应许。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岂可漠然不关心神的答应呢？基督徒每一次祷告，如果有信心符合神的旨意和应许，奉主名祈求，没有不被神答应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分不开的目的，荣耀他自己的名和祝福他的儿女。当初人来到主面前求怜悯，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今天奉他的名到神面前来，也绝不会被拒绝。祷告的答应或许就要来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他来的。种子埋在土中抽根，在上面看来一点没有动静。

好像死了一样。祷告的答应单言不单是信心的试炼，也是我们用坚信来尊重神的机会。亲爱的朋友，认真的祷告必蒙神垂听，信心的祷告必蒙神恩典，合神心意的祷告必蒙神成就。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寇绍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这首蔡琴所唱的《白发吟》，真是好温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歌词里面所说的：“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霜，银光耀，可叹人生辟朝路，青春少壮几时好，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存。当你花容渐萎衰，乌漆黑发也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对你永远亲又爱。人生岁月一去不回，青春美丽成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哇，真是好感人的一首歌啊。同时我想我们在欣赏这首歌的时候啊，在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老爷爷老奶奶相依相盼的画面，真是好甜蜜好温馨，令人好羡慕哦。我想通常啊，如果说要您画一位老公公的时候，多半的朋友都会为老人家画上长长的白胡须，是吧？一讲到这个白胡须啊，就会让人立刻想到了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哦，他长须飘然，真是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当然了，大家对他长长的白胡须啊，也是相当的好奇。他曾经就说过一个跟他胡子有关的笑话。他说，有一次啊，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请问大师啊，您睡觉的时候胡须是摆在棉被外面还是放在里面呢？这大师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题啊给弄傻了，一时之间呢，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于是大师只好说第二天啊再给他答复。大师呢也心想，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再好好的观察一下他这胡须到底是放在棉被里面还是外面啊。可是当晚呢，大师失眠了，因为这胡须摆在棉被外面啊，好像觉得不对劲儿，放到棉被里面也觉得好不舒服，结果就这么折腾了一夜。你看，原本呢，大师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可是就因为一下子太在意了，反而是弄得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弄得反而是无所适从了。不知道各位朋友，在过去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呢？

还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啊，是说有一位国片的电影导演，在他刚学成归国导第一部戏的时候，因为啊他实在太在意成败了，所以说在到澎湖拍外景之前，他特地啊去请教一位高人，问他说怎么样做才能够使得片子卖座。结果那个人啊就跟他说，你到澎湖下飞机的时候啊，记得先跨左脚，千万要记得，可别弄错了，否则啊这一部电影啊就惨了。哦，哎呦，想到第一部电影的成败是戏在他的这个双脚，哦，这导演在机上啊就战战兢兢的啊，就一再的提醒自己，待会儿下飞机的时候啊，千万千万要记得要先跨左脚。结果啊，在临下飞机的时候，却因为太紧张了，一时之间啊，忘了哪一只是左脚，哪一只是右脚了。哦，这可糟了！啊，他急得啊，站在这个楼梯口发愣。后面的人不耐烦了，哎，你在干嘛？快点嘛！顺手就推了他一把，结果啊，一个踉跄，右脚先出去了。哎呀！气得他垂头顿足，懊恼得不得了。那么结果您一定想知道啊，他那部电影结果是怎么样了，是吧？后来啊，他那部电影果真是不卖座，所以说啊，他一直归罪他自己的这个右脚，一直恨他那个右脚。真的是挺好笑的啊。其实啊，如果说当时那位导演能够洒脱一些，心中完全没有挂碍的全力冲刺的话，结果应该会有所不同的哦，是吧？

接着下来啊，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位书法大师，他应一座寺庙的邀请，为他们题一幅字，好悬在大门上供游人欣赏。在他写字的时候，为他磨墨的那位弟子啊，在一旁也相当坦率地提供了不少的意见。当大师写了第一幅之后呢，这位弟子啊就说，这幅写得不好。哦，好，于是他再写一幅。你看怎么样这一幅呢？哦，那位弟子看了以后说，不好，好像比前一幅还差呀。哦，好，再来。于是再重写，可是啊，那位弟子还是觉得不好。就这样啊，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哦，你看啊，写了那么多，可是啊，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认同。哎呀，这下子那位书法大师对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啊。最后，在他那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心想，这下我可避开他那锐利的眼光了。于是他就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之下自自在在地写完了。结果啊，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之后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太棒了，真是神品啊。

想由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凡事最好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一切顺其自然，反而是容易有更好的表现啊。接着下来我们再一块欣赏一首歌曲《轻轻松松》，希望各位朋友凡事啊都能够顺其自然。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学问的成就是从学跟问的累积而来。耶稣12岁到圣殿，父母回去到半路，却发现耶稣没有一同回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应对。路加福音2章46节、47节。面对父母的责问，他反问父母，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给我们学习学问的榜样。学问的累积不只是向谁学，学什么，听什么是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怎么问，问什么相对更是关键。犹太人的父母当孩子从学校回来，父母常常问孩子，不是学到什么，而是问了什么。犹太人人数在世界比例不高，但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跟他们一面听学一面问，这一个学习传统、学习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耶稣给我们榜样，一面听一面问，值得我们终身效法。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的好意、恶意的问难，让我们也有聪明的智慧的问题反问。这样的应对是自我成长非常好的方法。祝福你透过好学不倦、好问不疲，累积我们的学问，学识聪明。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第二节，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与你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既攻破以云、亚伯玛因和拿弗他利的一切指责激货城，巴沙听见就停工了，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以色列王巴沙攻击犹大，犹大王亚萨就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都不求助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多学会敬拜侍奉上帝啊，而且甘心乐意。我们求主祝福教会里这样的人，一个把主放在第一位的人。那亚萨呢，看到敌人呢，就不是依靠主，他是依靠便哈达，他依靠金子。便哈达有好的武力，金子给了便哈达，便哈达就会帮助他，帮助给金子的人。这都不是把上帝放在眼中，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所以亚萨求助亚兰王是徒劳无功的，不但徒劳无功，还惹上帝的怒气。惹上帝的怒气，敌人呢，就是像便哈达这样的人，亚兰王便哈达这样的人，就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很强大，他们攻破了一切的基货城。巴沙听见就停了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亚萨是一个好王，但是亚萨在关键时候还是求助于亚兰王，不求助耶和华，不求助耶和华在他自己子民中所做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常常就是犯这些罪啊，就哎呀，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学习完全依靠上帝。亚萨求助亚兰王，是亚兰王会给他帮助，但是呢帮助有限，破坏很多啊。这个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因你仰望亚兰王，没有仰望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

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你看为德不处，结果总是很给魔鬼留地步的。那么先见哈拿尼责备犹大王亚萨，说你仰赖亚兰王，你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斯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你为什么不会一开始就一直仰望耶和华呢？现在耶和华把这些敌人交在你手中，你看耶和华的手是多么的有力，敌人的手是多么无力。仰赖耶和华，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耶和华是等着把他的恩典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打盹睡觉啊，耶和华是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里存诚实的人。你呢？哎呦，你这事行的甚是愚昧啊！此后你一定会有征战的事情。亚萨听了就很生气啊，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反正人越远离上帝，他的基础就越不稳。就是后来这个在我们很多基督徒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求助帮助我，不要因为年纪长大了就远离上帝了，反而要更加亲近上帝。那么亚萨听到先见所说的不吉利的话，就很生气，把他囚在监里。他也虐待了一些人民。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王的记上。我们回到历代志下16章，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这诸王记上呢，就我们想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有一些成分就是诸王记上，就是他们失败的记录啊，神把他们失败记录记下来，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上帝。亚萨呢，不仅是没有敬拜，没有好好敬拜上帝，受到一些警告，而且第12节，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而且死得不光彩啊，是与列祖同睡了，是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面，是放在床上各样的东西啊，这寻葬的东西，这都是还有各样的新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方法做法调和的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为他烧了许多物件，我们看了就很不安了。为他烧很多物件，不是表示像迷信的国家里面为死人烧很多东西吗？你以为烧这些东西，像我们看到有人烧这个，就是一些还有包括银钱，假的银钱，烧这些给他在阴间里花，给他在阴间里享受，真有这种事吗？人就是这么愚昧迷信。亚萨做过宗教改革的，居然也是以迷信为主啊。他死的时候，他是葬在这个大卫城，大卫为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是亚萨一个可怜的经历啊，这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行了一些好的事情，但如果他真的知道这是好的事情，他就应该纯粹拜这位真神，他没有纯粹拜这位真神，在征战来的时候，他还是跟这些假神的国想要联手啊。好，我们也复习一下，回想一下国家分裂以后的状况。我们讲到说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国家是在罗伯安的时候分裂的，因为罗伯安没有给他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罗伯安后来就死了。那么是亚比亚做犹大王啊，罗伯安不算是好王，亚比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

他的敌人耶罗波安呢是很强大的，犹大人曾经跟耶罗波安作战，犹大人前后都有伏兵啊，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以色列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做犹大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军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得胜是因他依靠耶和华他们神的列祖。好，亚比亚还追赶耶罗波安了，还攻取了他几座城了，这是自己很丢脸的事情。那么亚比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撒继位，这是我们在14章里看到的，他的儿子亚撒继位，继位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出来攻击犹大人啊。那么这一场很伤元气了，古实王谢拉把犹大人打败，败得很惨了。好，这里我们要休息一下。

在这是第十五章啊。那么神的第十四章、十五章，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出来迎接亚撒，说你要顺从耶和华，你顺从耶和华事情才能顺利啊，你不顺从耶和华事情怎么顺利呢？那么亚撒听到先知讲的话呢，就起来壮胆起来，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取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里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啊，这都是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是神喜悦的。但是最喜悦的，他们从心中就有的那个悔改，起码不是很长啊，很快又堕落了。那么以色列归降亚撒，因为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与他同在啊，这是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好王的身上，就是他们虽然不是为德不除，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的倾向上帝，让上帝的恩典能够医治他们，在尽可能倾向神的时候，大胆的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好，亚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王甚至下命令说，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大能的，不分男女啊，就是男女必被致死啊，如果他们不肯寻求耶和华。好，远离偶像寻求神啊，这结果呢，就是以色列欢喜快乐，非常欢喜快乐的吹号吹角，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亚撒还继续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撒砍下他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不过有一个东西始终在很多的好王里面都没有废掉，就是秋坛。秋坛的切身不明了、不过这个秋坛大概就是高处，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拜偶像的活动。那么他们近前的人说，那是名字上是在纪念偶像，实质上在纪念耶和华，没有这个歪理的啊。我们不要为自己拜偶像找借口。那么总之在15章的结束，亚撒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那么亚撒呢，他一生诚实，他将他父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那么神就祝福，从这个时候一直到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16章，历代志下16章，是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来攻打犹大，修筑

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兰那里出入，这想围城让不战而亡啊。但是以色列王就主动的积极攻击他，以色列王巴沙就攻击犹大。那么巴沙攻击犹大，亚萨呢从耶和华的殿里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往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哦，我们父之辈都立过约啊，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你废掉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这些强权当然就是看谁的钱多，他们就听谁的。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攻破这些地方。那么后来呢，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人间的战争呢不是顶重要的事，人间的战争呢不是我们顶关心的事，但我们有一些关心，有一些重视，因为不应该跟他们敌人合得太厉害啊。那种人间的尔虞我诈我们最好不要知道啊，不是说我们躲避，我们就是面对，但是我们从圣经从祷告中得到力量，能够面对这些艰难的环境，然后在面对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到主给的福气啊。那么在历代志下第16章第7节讲到，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你只因你仰望耶和华，耶和华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足诚实的人，这是你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哎呀，可惜啊，每况愈下，亚萨这很生气啊。忠言逆耳，谁听到忠言不生气的？他忠言逆耳就把先见囚在监里，亚萨还虐待一些人民。历代志下第16章的11节以后讲到，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这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此，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看医生了，我们就求问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够谦卑，好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借着别人所看到的这个准确的事情，就像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神喜悦。亚萨呢是只求医生，没有求耶和华，这不对啊。我们今天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求医生不求耶和华，这个神不喜悦。我们求主让我们求耶和华，耶和华允许的话我们求医生，不是说耶和华比医生的药更好，从实质上来看我们也是用这些医生的药，医生的手术，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医生是在耶和华手下的，耶和华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要擅自的做主，我们更不要没有信心啊，那得罪神，神不喜悦的。好，亚萨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14节，他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这死人还要用馨香的香料来除臭啊，这些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量减少啊，因为基督徒所盼望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对主的命令是顺服的，是信靠的，那才好啊。我们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恩典丢掉了，然后又去找其他的假神来帮助，
这就是走错路了。

0: 就得罪上帝，我们要走对路，不要得罪上帝。我们看到亚撒曾经敬畏上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是对敌人太宽大了，对敌人的宗教更是过度宽大啊。那么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尤其脚上的病很重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是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啊。这个是亚撒的事情。那么亚撒算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的儿子约沙法是更好啊，这我们明天会讲。但是我们也就再想一下，巴沙好不好？以色列王巴沙不好。那么亚撒求助亚兰王好不好？以色列亚撒求助亚兰王并不好，因为这个不是求助耶和华啊。何况他是用金银贿赂人家，要人跟他结盟的啊。所以哈拿尼责备亚撒，你仰赖亚兰王不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呢、啊？这是你真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这个先知哈拿尼提醒亚兰王亚撒，犹大王亚撒说，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是不是很大，战车马兵是不是很多，你仰赖耶和华不就得胜了吗？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句话是很漂亮的一句话，我们多念一次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耶和华要找到一个心存诚实的人帮助他，你行事太愚昧了，你怎么不去专心的依赖上帝呢？以后你就不能够常在和平中度日子了，要很多征战的事情。亚撒很生气，先见把他囚在监里，亚撒还会虐待其他的人民。你看一个还不错的王啊，因为没有亲近上帝，就功亏一篑啊，就卑微惨惨的建筑。
1: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2: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3: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1: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4: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5: 爱最初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

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咱要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对第七节来读个二十一节，咱主要要看第七节到十二节，但是这段一直到个二十一节就是规个。约翰一书的中心，也是约翰批信的中心，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圣经的中心。上帝是听，咱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朋友，咱就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嘛认不上帝；无听的人唔不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赐伊独一的子来到世间，要予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唔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找伊的子最属最济来属咱的罪，这就是听。亲爱朋友，上帝若遐尼听咱，咱嘛着三听。无人捌看起上帝，咱若三听，上帝就点伫咱内面，伊会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对这个，咱知咱点伫上帝内面，伊嘛伫咱内面，爸差伊的子来做世间的救主，阮有看到。现在最见证，宣认耶稣是上帝的子的人，上帝点在伊内面，伊嘛在上帝内面，所以咱知阁相信上帝有听咱，上帝是听，有在实行听的人，点在上帝内面。上帝嘛，点伫伊内面，对安尼，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

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看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要无完全实现出来，咱就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那有人讲我听上帝，唔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伊是白贼，因为无听，无去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那未听无看到的上帝，听是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同尾啊，即句予咱会记得约翰福音咧，甲咱讲，主耶稣捧水甲学生洗脚。甲学生讲，我予恁的命令、诫命，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用安尼三听。所以上尾则讲，听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所以伫这段遮尼长的中间，要讲上帝是听，听是对上帝来。所以咱会当看一开始，伊点伫个第七十节，就邀请兄弟姊妹讲：“亲爱的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上帝是听，所以真实会当和这个宇宙世间经验都听的，是对上帝下来。你那所领受的是对别位来的，迄唔是真正的听。对的人来的，可能有人会肯定，有人会照顾，有人。讲最听，也唔过，咱看这世间的听，拢无完全。迄、那个听背后，拢有真大的限制、缺陷。父母听学生的囡仔，但是咱常常会看到迄中间无法度完全。听囡仔，有的听到囡仔未大汉，唔捌食苦，到家家己年老才讲啊，听过头。嘛有爸母听囡仔，但是家己的软弱、脾气不好，囡仔受虐待。有的爸母听囡仔。对囡仔的管教真严格，为着要让伊有成就，伫这款的，迄、那个听无完全。有父母疼囡仔，但是因为性命家庭的关系，我就帮着不止啊做这款。咱古早的人。因为生囡仔会当活落来的无简单，所以有帮过一挂家庭，这拢真早的情啊的代志。第一个出来无久过身，第二个出来阁过身，阁死，连续两个、三个阁拢打波囝，饲无几个月就死，一下两下就死，所以当因阁。得到一个囝的时阵，台湾人有一款观念：我若想疼伊，神明、母神啊，会怨妒，会甲扭去，会甲抢去。所以老母、老爸对过来这个囡仔，

不是严格，是不爱插伊啊。意思就讲，卖插伊，免得引起在邪神魔鬼啊迄款的怨毒。这我亲自听遐已经九十几岁正百岁的人来分享家己生命成长同细汉囡仔时阵，所以因唔是老爸老母无闲，唔是老爸老母无听，是放伊家己自生自灭，是惊即个囡仔伤疼，佫死去。这是真扭曲、真特别奇怪的观念，但是伫个成百年前、八十年前，踮伫台湾，咱有即款实况，毋是爸母无疼，但是因无法度表达迄个疼，因的观念限制，疼无法度对爸母来，世间的疼。拢有限制，但是上帝的听奇妙，无受限制。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咱先对第七节读到第二十一节，但是第七节甲咱讲，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这个咧讲着两个议题，一个是咧讲上帝是听，全宇宙咱会当讲真实有听的。拢是对上帝来，对人世间，对万物，就算讲有咧讲疼人、疼囝、疼学生，迄、那个疼拢有限。敢若亲像我所分享拄啊讲着，伫咧早期的时代，咱好命都会看到爸母迄款的心情、时代的悲剧，所以咱。即马会当讲较无看到迄款名咯，也毋过伫个1900年1910迄个时代，咱看到即马那各地个拢是真百岁啊，还是讲拢足年大，真侪人叫做女个叫蒙痴、蒙腰、蒙翘，意思是真有可能厝内女个伤侪啊。这个囡仔本来要嫁好人，吼、哦，不爱滴啊！啊，唔过吼，老爹忙吃忙药，为着过来看会当生好生无？这是一款咱伫个历史诶文化中间实况，拄啊分享，嘛有不止啊侪大波囡仔，因一出世就好人，还是讲？爸母无啥要插伊，因为以前啊，有一个、两个、三个兄哥出世几个月，甚至有一个、两个死去，所以或者爸母在迄个文化中间，掠做是神明，还是邪神，对着伊个家庭个囡仔怨妒，你伤疼囡仔。这个囡仔，这心明都要给他提起，所以我把绑架归落的这款，即马阿多弟的90外岁啊，因唔捌体会到老母安怎顾因，安怎疼惜因。一岁的时阵食奶，可能老母吃，但是咱有印象拢是两岁、三岁以后的代志，较大汉。四岁，佮知影讲安怎问，安怎讲话，也毋过有即款，所以世间的疼有限制。咱嘛看到老师疼囡仔、疼学生，恨铁不成钢，所以这会走出来老师的指导学生的中间，咱听到真多，安尼，互咱感觉突出。扭曲无彩，让咱感觉真可笑的代志。

有生之间，老师在指导学生的中间，按小学、中学、高中讲体罚，老师较严，较怕不要紧，无乖就怕。我高中北部的观念渐渐无同啊，但是老师那看到一个优秀学生，安尼真认真个教，恨铁不成钢迄款的听，

但是在人格在人性顶头真无彩，有这的乱弱幽寒造出来，伤害造出来。虽然人会当原谅，会当谅解，但是生命行过都无法度了。所以咱这么人，人世间一切有痛，拢是对上帝来。咱人虽然无完全，会甲这个痛扭曲，也固然来知，痛唔那对上帝来，佮有上帝的圣神帮助咱，所以咱就爱三痛，因为上帝的痛唔是一条线，上帝痛一个人一条线，痛一个人一条线，唔是安尼，上帝的痛是会好。零八一，领受一听的人互相三听，所以有听上帝人，领受上帝人，就爱互相三听。因为有领受这款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零八上帝。这个，咱来用另外一款的，譬如时空。虽然无完全，还阁差真多，也毋过，敢那你踮伫一个社区，迄、那个社区拢会营造出来一款的气氛。迄款的气氛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社区的规则，爱守的规矩，不管是纳钱、管理费，还是袂用大声。开放空间要用的时阵，爱注意安怎？社区会办这个节日的活动，马上节要到，中秋节要到，有这款联谊，啊，阁有甚物款的安尼互相啊斗阵的连接，讲图书馆，还是会议厅，还是这教室固定有甚物款班，这会当白纸黑字来写。但是另外一方面，社区形成的气氛，那是大家人有认同，愈来愈遵守，愈来愈互动，那就无法度白纸黑字写了。你袂当写讲在电梯碰到爱甲人讲到早，你袂用个规矩安尼写。但是这个社区那有人在迄中间。地面会甲人招呼，讲好早，人若甲你回应，讲好早，佫进一步，佫会主动啊！我住七楼，咱无讲多一间，但是至少啊，我伫七楼，我四口，安尼，甲十个人安尼自我介绍，你会碰到三个人，嘛甲你讲啊，我伫五楼，我姓陈，安尼，大家互相安尼，有机会后壁再佫熟悉。但是这个形成社区无同的气氛，因为我认同我是这社区的一份子，这个社区在营造一款温暖、友善的这个气氛，所以我愿意安尼行，因为我是属于这个社区的，唔忙这款的气氛的活泼。所以伊会伫人甲人中间来互动形成，的确是少数的人愿意安尼做，去影响多数的人。咱是上帝的子儿，咱知上帝是听，所以咱认捌上帝，真正认捌上帝的人，会踮咧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听。所以那些无听的人是不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咱看第七节、第八节，一直在讲到这个部分，帮助咱知影上帝是听，伊唔那是听，伊所显明的、启示的、对伊出来的，拢是因为听的缘故。所以那些听，买。认到相信上帝、认捌上帝的人，也会去领受到这个听，认同这个听，

也会晓得互相相听，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在我的中间，恳求圣神帮助，让我在生活中间来学习，来明白上帝是听奇妙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的8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路，圣路。

雅慧被诊断患有早发性失智症后，逐渐失去阅读能力，因而无法阅读圣经，于是他开始聆听有声圣经。如今圣经经文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例如他很容易迷路，也常常认不出亲友，还会产生看见野生动物的幻觉。在他感到茫然恐惧时，听到以赛亚书35:8说，有一条大道要称为圣路，那是为那些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这使他感受到上帝的安慰。在那条圣路上没有愚昧人，也没有狮子猛兽，只有蒙耶和华拯救蒙救赎的人在那里行走。先知以赛亚向那些因被掳而远离家园的上帝子民传达上帝的应许，他们远离圣殿，失去那能经历上帝同在的地方，必定深感失落和绝望。因此上帝应许为他们预备一条朝见上帝的圣路，这能带给他们盼望和力量。当他们想到有一天要欢唱着回到西安，再也没有恐惧和悲伤，便能让他们欢喜快乐。正如雅慧紧抓住上帝千百年前的应许一样，我们也能确信，当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便能欢喜快乐。无论今生遭遇何等试炼，经历何等艰难，或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仍能深信上帝的道路会引领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上帝的这些应许对您有何意义呢？当您面对无法掌控的试炼时，要如何转向上帝呢？我们要来到拯救我们的上帝面前，当我们行走圣路时，恳求主帮助我们将恐惧全然交托给他。我们渴望主的同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的8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路。圣经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这一章的经文讲的是旷野的乐歌，勇士的美景。先知以赛亚在当中，他以复兴的盼望来激励属神的选民。接着先知就描述了神做了最终拯救的时候那里的情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他首先谈到的是那个沙漠里有茂密的树林，一个没有水的荒漠，原本根本就没有生命，是个死亡的地带。但是在神的荣耀作为之下，即使是荒漠也会变成欣欣向荣、鲜花怒放、生机勃勃的树林，甚至有如像黎巴嫩、加密、沙伦这些森林地带一样出现的景象，那个树影像在舞蹈一样十分的美丽。先知做出这些宣告，为的是要叫人晓得神的伟大作为，从而坚固人心，叫他们不要为了眼前所经历的困境而感到软弱、无力、胆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既然可以把沙漠变成了茂密的树林，因此神也必然可以对于属他的人有奇妙的拯救。接下来的一段经文五到七节就说到了神怎样复原那些有残缺的，像瞎子、聋子、瘸子、哑巴，这些都是永久伤残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些个病患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指望、没有希望可以得到医治的。那另外一方面，眼、耳、脚、口全都是人用来与外界联系的感官或者是肢体，因此在经文当中所说的瞎子、聋子、瘸子和哑巴，除了是指肉体上的伤残之外，也可以代表人的心灵与神隔绝。然而先知指出，在神彰显他大能的时候，人可以跟神恢复活泼的沟通，正像是干渴的沙漠地能够变为绿洲，同样的，一个枯竭的属灵生命因为与神恢复了活泼的沟通，因而也显出了回春的生态。神也为那些个被救赎的百姓预备了一条圣洁的大道，称为圣路，是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是一条单单让蒙救赎的人走在其上的一条圣路。先知以赛亚一再的从正面、反面两方面强调，只有蒙救赎的人才能够踏上这条路，至于污秽的人和愚昧的人，连经过的机会也没有。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不会再经历什么邪恶的凶险了，他们也不再忧愁，只会欢乐的歌唱，喜乐的朝见神。所以我们看，伟大的神能够使沙漠变为茂密的森林，更可以使干涸的属灵生命得到滋润。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有曾经经历过神奇妙的更新吗？这个时候的我们可以怎样更活泼有力的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在新约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为了跑得好、跑得快，他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主的心意。当他全心全意追求基督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从前种种的成就、胜利，因为总是想着过去的好或者是坏，这个都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消极的作用，拦阻我们向前。因此全心追求基督、跑在这条圣道上的人，必须要摆脱过去的一切，才能够迈开大步向前行。

就像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5章里，那些个被救赎的子民走在圣路上，他们可是欢欢喜喜地奔向西安，因为神复兴了西安。我们先来看这个新大地的荣美。第一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经文说到旷野的时候，加上欢喜、快乐，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显明在34章里说到以东那个地方的良田要变为荒野，那么在这里神的作为也显明在西安，出现的景况刚好相反，旷野沙漠变成了欢喜快乐之地。他们用诗歌来表达这种惊人变化带来的欢欣喜乐的情感。当人们看到神的作为，谁不会用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欢欣与感谢呢？因为神复兴的西安，旷野的沙漠变成了喜乐的花园。第二节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黎巴嫩，它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山区，这个区呢有很多的树木，还有加密。加密是在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山，位于希伯伦南边的一个城镇。至于这两个地方的华美、繁荣、荣耀，其实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也是因为神的同在带来了欢欣。就是先知以赛亚讲论到神的荣耀丰富还有华美，虽然我们看不见神，圣经罗马书1章20节说，但借着所造的天地万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接着3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可是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要听主的话，警醒祷告。而且主说了，他已经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自己回过头来还要彼此坚固。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的经文，第8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我们看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大道，是专门为那行走道路的人所预备的，是分别为圣的圣路，所以污秽人不得经过，就算是愚昧人也不至于迷失走错。这是一条通往西安的大道去朝圣的。那么既然这条圣路专门为圣民预备的，所以照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因此圣经说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要圣洁。在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圣经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在诗篇118篇的20节，圣经说，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这里说的义门是当行的正路，不是人自己安排的，是那一位大牧者，我们的神，他的恩手巧妙地引导带领我们。有时候人要偏行己路，那么神就不得不管教惩治，这样才能够将他的羊带回到正路。所以有神的引导，行路的人虽然是愚昧也不会失迷。当圣经说到旷野有水喷出，沙漠有河涌流，这就叫我们想到当年摩西领百姓在利非丁安营，击打磐石出水，又在米利巴，摩西第二次用杖击打磐石出水。这就好比他们在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在世

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写诗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表示有引导，又带领，有供应，又保护，神同在，又有恩惠。这个圣路上，在圣路上，这一路上都不致缺乏。那么新约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这两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主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们的主，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是借着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我们主的身体。第九节说，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在那个时代啊，弟兄姐妹，狮子啊，这些猛兽啊，是相当的普遍，造成了牧羊人、农人的焦虑。但是这一条大道是专属的抬高的公路，所以上去需要登高，猛兽不能够登，所以也遇不见，只有蒙救赎的子民在那里行走。因为这条路是神专门预备给救赎之民的。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属民，救赎的人民呢？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西安也必定因为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也必定会因为公义得蒙救赎。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归正的人必被称为圣民。今天我们也是蒙救赎归正的人。这就好比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倚靠神就有安全感，只有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才有真平安。因为战争止息了，连狮子猛兽的性情也都改变了。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为什么这里说永乐呢？永乐是永远的欢喜快乐，因为他归回到西安了，是神的应许，也必定会实现了。我们都知道救赎之民走在这条圣路上的终点就是西安，我们的神那超自然的保护和供应的结果就是喜乐。当然更喜乐的是我们得到了救赎，喜乐能够赶走一切的忧伤，叹息从今之后从我们的生命里也会消失。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您看，相信的人，有盼望的人，将来必定能经历与神同在，有无尽的喜乐，经历永世的美景。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你是信实的神，使我们这些走在圣道上跟随你的人大有盼望。感谢，感谢主的步步引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应许，也得到了从神来的盼望和力量，在每天的日子里因着有主的陪伴，就没有恐惧和忧伤，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FM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

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封面是逐渐远离北部的海面，而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因此降雨会较为趋缓，不过水汽仍然还是比较多的情况。在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因此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还有河流边活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的高温来到29到31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从明天开始，中部以南是转为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北部则是多云时阴的天气为主，而在北部还有东部则是多云时晴，午后转阴，并且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因此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雨所带来的比较大的雨势。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美伊宣布达成协议，预计19日签署。中国时报，美伊停战，6月19日签谅解备忘录。自由时报，美伊达成中战架构协议，战线全面停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是同步关注到了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停战协议的消息，继续是整理报道。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的官员宣布达成协议，双方预计在19日正式签署，到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美国也会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协议包含从15日的午夜开始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争的冲突，而这一项和平框架协议也让美伊是从今年2月28日以来的冲突是暂时的告一段落，并且也设下了60天的窗口来让伊朗方面的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来为最终的协议铺路。中方预计是在19日签署协议，并且重新开放海峡，以利于清除水雷的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声明表示，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指导之下，已经完成与美国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声明也指出，这一项协议是在历经数个月漫长并且艰难的谈判之后所达成，同时也感谢了巴基斯坦还有卡达的协助斡旋。伊朗外交部则是证实两国之间达成和平协议，有待19日签署之后也将公布进一步详细的全文内容。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表示，他计划会到瑞士日内瓦来出席这一项协议的签约仪式，而川普本人可能也会亲自赴会。范斯也指出，伊朗将会由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外长阿拉奇率团参与，而这也将是美国与伊朗断交47年以来最高层级的会晤。阿拉奇方面则表示，协议中将会载明两国尊重彼此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也有匿名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是刻意等到德黑兰时间的15日才宣布谈成协议，因为要避开在前一天14日其实是川普的80岁的生日。继续来关心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经过了数个月的打打谈谈还有多方斡旋，美国与伊朗在14日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 MOU， 或者也称为临时协议，预定会在19日在瑞士正式签署，也为进一步的谈判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一项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也已经授权美国海军是立即解除封锁。
而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专访时则指出

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度的低水平铀浓缩的活动，同时表示美伊新协议将会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是永远只能够用于非军事的目的。川普强调美国将会进行强而有力的监管，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核查机制将会如何运作。而根据伊朗所公布的 MOU 的草案内容，在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期间，美国方面也将会解冻240亿美元属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其中一半的资金是必须要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向伊朗提供。川普方面对此则表示，协议是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但制裁有可能解除。川普也同时指出，他并不急于从伊朗的地下设施当中取出核燃料，美国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伊朗一起来稀释浓缩铀。川普也在对《纽约时报》的专访中表示，如果伊朗最终未能够与美国达成最后的核协议，他也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也可以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这个地区 20% 的收入。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另外也赞扬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感谢他们协助解决争端，或者至少没有干预美军对于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尤其在谈到习近平的时候，川普表示他没有派出邮轮，并且在邮轮两侧各部署20艘驱逐舰这样的做法来试图突破封锁，因此他表示习近平非常的绅士。外界也分析，如果一旦如此的情况发生，那也就会升高两国的冲突风险。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第107天，两国在6月14日宣布达成了停战架构协议，预计19日会在瑞士签署，也为这一场冲击到全球能源市场的冲突画下了句点。国际油价是随即的应声重挫，亚洲股市也因此上扬，欧洲股市在盘中也创下新高。而根据目前曝光的协议内容，其中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将会全面停火，而关键能源的航道霍姆兹海峡也将会重启。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告完成与伊朗的协议，特此授权霍姆兹海峡恢复自由并且免收费用的通行，同时也立即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而由于需要清理航道中所埋设的水雷，因此霍姆兹海峡将在19日签署协议之后开通，石油会将再次的双向流通，同时造福中东和全世界。伊朗副外交部部长加里巴巴迪也随即宣布，两国的战争是即刻终止，并且会在两个月之内进行谈判，寻求达成最终的协议。而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前一刻，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郊区的据点则是发动了空袭。德黑兰方面扬言将予以报复，并且警告将会终止谈判。川普也为此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并且痛骂对方，但也坚称仍然将会如期的完成协议。而根据伊朗的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谅解备忘录 MOU 包含了14点的内容，双方将会在签署之后的60天之内就核议题达成最终的协议。美国方面也同意释出价值24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0分，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教育部统计，在近三年以来，大专院校的学生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高达是有9400多人，平均在一周之内伤亡人数大约就有60人。而在今年的1到4月，死伤人数是已经达到980人，平均一个

个星期之内大约就有两人会死于车祸，而这其中又以机车事故占大约九成的比例最高，而主要发生的时段则是在假日还有白天的时期。归纳学生交通死亡事故的样态，则包含最多的是夜间骑乘机车、疲劳驾驶、无照驾驶等。因此暑假到了，各校也忙着宣导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的各种属于交通安全的防范措施。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超高龄社会来临，为了强化关怀独居老人，卫福部在今年编列了62亿元的预算，预计在两年之内访查全台湾121万名的独居长者，社家属也将会依照风险还有需求，把独老分成一到四级，提供包含关怀、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而其中列入到风险最高的第四级，包含了每天会送一餐等有关措施，另外可以获得88800元的补助。而各县市则预计在六七月之间会陆续展开地毯式的访查，第一阶段会先以75岁以上的长者为主，而目标是在两年之内完成所有65岁以上的所有访查。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在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发表了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的专题演讲。他表示，台湾之所以能够顺利民主化，是因为国民党人普遍是真正相信民主的，所以不会阻挠民主化的进程，并且他让现场听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并且没有任何限制与保留。但是有一名海外的中国人士是当面质疑郑丽文卖台，随即就遭到工作人员是暴力驱赶，甚至有人被围殴、锁喉、抢手机，还有逼删除影片的情况。其中一名受害者在昨天也公开了现场影片，痛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残暴。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并且将在今天回到台湾，但紧接着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则会在6月21日到27日展开为期七天的访美行程。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趟行程美国方面将会给予高规格的对待，韩国瑜则预计会见到包含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有国会参众议员等人，并且会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而韩国瑜在去年就 率领跨党派的立委前往华府祝贺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当时也一度进入到国会大厦解放厅观礼，同时是创下庆贺团历年的最高规格。而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一次也同样会进到美国的国会大厦，并且相关的规格可能会再度升级。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停战架构协议，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快速升温，激励了全球的股市是同步走升。台股昨天在全指股领军之下是强势爆发了1227.95点，收在45396.9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也在外资热钱回流的带动之下，中场是收在31.564元，升值了5.4分，汇价是连续三红。不过市场是转趋观望，因此成交量是缩减到17.62亿美元。台股方面，三大法人则是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是639.5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加码台股，而买超的金额则是扩大到465.32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有关协议之后，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的降温还有能源供给的回稳也抱持乐观态度，全球股市在15日是集体走高，
而美股

0: 三大指数在开盘就同步大涨，亚洲股市则是由日韩领军上攻，欧洲的汽车、航空还有旅游类股也同步受惠，都反映投资人也对地缘风险下降还有油价回落的正面预期。而美股在15日的开盘是全面走升，其中道琼指数上涨了 1.1%，标普500是上升 1.5%， 而纳斯达克的有关指数则是净扬了 2.4%。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政府为了加强长者对于流感的保护力，将从今年10月开始提供20万剂的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优先提供给属于住宿型机构65岁以上的住民来接种，也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到公费的国家。卫福部也在日前指出，明年将会研议扩大到重大伤病者，不过专家也认为流感疫苗是长辈可以打底的基础疫苗，应该是要全面升级，目前至少必须要备妥100万剂才能够保护免疫力的老化，或者是属于免疫低下族群的真正需求。自由时报新闻，中国的骇客组织 Crazy Hunters 在去年入侵到马街以及彰化基督教医院等机构，窃取了大量病患的个人资料之后是公开兜售。台北地检署追查发现，其中的郑宇红还有刘哲红涉嫌是以1000颗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3万多元购买资料，并且是企图要转售牟利，因此依照了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是遭到起诉，并且检方也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另外检方也调查中国人士罗振宇还有徐丽是共组了骇客集团，另外是由赵怡拓来负责从事各资的买卖，并且是公开兜售所窃取的个人资料，但由于三人都在境外，目前由北检是已经发布通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的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中华队将在今天迎战首场的赛事，对上的是地主马来西亚，而其中19岁的台美混血小将万毅文将会担任第一点的单打，第二点是由杨雅一来单纲，而都是从欧洲赛程结束之后赶到马来西亚的谢淑薇还有梁恩硕预计会一起来扛起双打的重责大任。其中梁恩硕是带着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强以及荷兰 WTA 250赛事女双冠军的喜悦，前往马来西亚还有金恩杯与中华代表队会合，而他目前最新的双打世界排名则是来到31，再创个人新高。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火腿队的台湾火球男古林瑞阳在前天登板面对到中日龙，不过主投 3.2 局就失了5分，是无关胜败，火腿队最后则是以5-9输球，中断了6连胜纪录。而球团在昨天则是做出了人员异动，古林瑞阳还有前一中继 1.1 局失3分的福谷浩司都被抹消登陆。古林瑞阳是在前天重回一军先发，主投 3.2 局是用了74球被敲出6支安打，其中有一半都是长打，并且丢出了3次的保送，送出2次的3振，而他本季的第一胜是还没有开张。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缅甸总统敏昂

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首先是一带一路之下的中缅经济走向，而由于在缅北的冲突也是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预料敏昂莱在此行也会讨论到有关的事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柬埔寨从昨天开始正式对中国大陆的公民试行为期四个月的免签政策，可以停留最长是14天，也希望借此政策吸引至少60万的中国游客前往。而柬埔寨的旅游部部长何哈则表示，在地政府是当前持续打击网络诈骗还有跨国犯罪，也正是为了进一步可以改善社会治安还有国家的形象，也强调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游客，在柬埔寨的旅游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而目前当局是已经围绕中国游客的需求展开系统的筹备，也希望中国游客可以从抵达机场开始就感受到柬埔寨的方便、舒适以及被重视的以客为尊的态度。自由时报新闻。尽管在近期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主要亚洲货币当中的表现是相对稳健，但是在台湾的人民币的存款规模其实也在不断的萎缩。根据中央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国营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经下降到 1046.81 亿元人民币，这创下了近13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国营主管则是分析，这除了反映投资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之外，也凸显国人的资产配置其实日趋多元化，有更多的选择。另外，美元则是相对维持高利率的多重因素之下，也使得人民币存款是逐渐在台湾失去了吸引力。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从15日到17日在法国东部的宾利曼湖，又称为日内瓦湖的小镇艾维安来举行。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随着美伊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与会领袖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的道贺。但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川普在前往艾维安要出席在法国所举办的本届峰会之前，受访时他表示将对法国输往美国的葡萄酒还有香槟课征100%的关税，借此除非让法国可以取消对于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擘的有关数位服务的相关税收。而对此马克宏则回应，两国领袖将会进行有礼貌但是坚定的讨论。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距离美国的其中选举不到5个月的时间，而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近期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49% 的人希望民主党可以在11月选举之后控制国会，44% 的人表示希望共和党可以掌控国会，另外有 7% 的受访者则是还未决定。而民调则是显示民主党目前是领先了5个百分点。而现在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其实都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但差距不大，他们也希望20年来可以首次翻转国会，同时赢得两院的控制权。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民主党是需要赢得现在由共和党所把持的4个参议院的席次，但根据库克政治报告，民主党可能会拿下北卡的一席，但其余还是胜负难料。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英国政府在昨天宣布将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未满16岁的人士来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将率全球之先在各网络还有游戏平台
针对未满16岁的使用者封锁。

0: 做直播以及陌生人搭讪等有害的功能。此外，英国政府也在严厉对于未满18岁的人士来使用网络的宵禁相关的政策，同时会导入中断网页无限自动载入的功能。英国政府方面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前也完成了这一项政策的公众意见征询，结果显示在10位家长当中就有9位支持对于未满16岁的青少年来实施社群媒体的禁令，另外更有高达1/3的年轻世代也同意未满16岁是不应该被允许使用某一些的社群媒体平台。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是警察节，而新北市动保处也推出了玻璃式毛宝贝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公益服务。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15日的期间，只要是警察人员及其眷属凭着动保处的公文证明，就可以带宠物到新北市动保处或者是各地的动物之家来免费施打狂犬病的疫苗。尤其是因为相关的动保问题经常需要警方的协助才能够顺利完成，因此动保处是特别向辛苦付出的警察借此致上最深的谢意。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卫生局昨天在中正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举行了原址升级的揭牌仪式，将开放心理咨商到自杀防治等专业咨商服务。卫生局表示，在台北市现在已经有6座的心卫中心，目前中山还有内湖区也在评估设置，而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因此心卫中心将更能够在第一时间承接民众有关心理咨商的需求。中正心卫中心则表示，如果有心理咨商寻求可以线上预约，平日的实体心理咨商的门诊是每周二还有周四，每次30分钟，而费用只有收50元的挂号费加上200元的咨商费。如果持有重大伤病卡或是妈妈手册还有身心障碍手册可以免咨商费，而实体咨商服务时间是到晚上9点，电话的专线则是最晚可以到晚间10点。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列管的自助玄物贩卖机，也就是夹娃娃机，半数以上是位在于住宅区，而从昨天开始，法务局会同相关单位来进行有关的专案稽查，因此也提醒有关业者要尽速检视相关场所是否符合有关的法规规范。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